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听，我们再会。
3: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如果眼睛看不到美丽的风景，人间万物你会怎样？总之，你失去了光明，就失去了一切，所有人间美好都与你失之交臂，包括五彩缤纷的世界，家人的欢声笑语。
0: 你真的很痛苦，甚至痛哭余生，因为你的前面漆黑一片，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网脱、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外伤性眼病，包括眼部各种炎症，都使你的视力每况愈下，甚至接近失明。
3: 大把吃药，中药、西药、偏方换了好多种，就是治不好。各种眼贴、眼药水、眼药膏都收效欠佳，用了多种方法，无奈之下最终走上了外科手术的道路。最后你的眼睛好了吗？五彩的世界，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你看到了吗？
0: 所有眼病患者一直渴望有一种方法能使自己的视力像正常人一样。
3: 纵观古今，中医认为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找不对的方法。要是把坏的眼睛换个好眼睛，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可是换眼手术由于基因的排异，至今是一个医学难题。没有成功的案例，那么眼睛能换成好眼睛吗？
0: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中医眼科历时5000年，换眼奇方不计其数，有的已在历史长河中失传，保存下来的李氏换眼奇方。李氏换眼奇方祖传300载，传人李青兰早年留学海外，30年眼科临床经验，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您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李青兰换眼奇方全国百家电台科普健康讲座节目，教您如何换眼，怎么才能快速康复眼病。李青兰换眼奇方治眼病，在不知不觉当中治好眼病。治眼奇方祖传300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精益求精，去除糟粕。尤其到李青兰这代，早期李青兰留学美国、日本，归国后利用所学技术，结合国际上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加入到换眼奇方之中，使其组方更加强大。李青兰换眼奇方历时3年，康复国内外3000万患者，其名声大噪，名扬海内外。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面为您开通，如果直播间繁忙打不进去，您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就说到这儿，下面有请李青兰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换眼奇方还你光明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李青兰李老师。每天呢咱们节目开播，有很多呢眼病的患者想沟通想了解，那么大家记着也可以随时呢跟我们场外的这些老师进行呢详细的交流，那和沟通都行。咱们换眼奇方啊，这是作为呢国药准字治疗型的一个药品，而且呢这是咱们眼病防治协会的一个主要推荐的这样一个眼病的专用药。那么目前呢这个换眼奇方能够让大家做到不用打针、不用做手术去康复我们的眼病。所以咱们眼病的患者，无论说是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 啊，视网膜病变，还是视神经萎缩，像眼底出血，还有各种呢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包括这个眼睛上长的异状弩肉啊，像各种啊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虹膜粘连，还有就是呢糖尿病引起的合并眼病啊，以及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啊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大家呀都可以通过换眼奇方来进行呢康复治疗。那么有的听众朋友讲啊，说这个李老师啊，换眼奇方是不是要给我们真正的去换一双眼睛啊？那么现在呀，咱们医学当中主张啊，这个

眼睛呢去做手术治疗啊。西方医学的开刀手术，西方医学有西方医学的好，同时也有它的弊端。什么样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开刀手术啊，它的这个对身体，尤其是对眼睛的损伤性肯定是存在的。而且呀，这个眼睛做完手术之后，它不能保证的就是说你的眼病它永远永久性的不复发啊，而且手术还会带来相应的合并症。我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啊，说现在白内障的手术有很多，也有很多人呢做过白内障手术。有的听众朋友讲啊，说李老师啊，那我做完白内障手术现在半年了，我这眼睛挺好啊，没事儿啊。我告诉大家别着急啊。为啥说别着急？白内障啊，晶体置换手术，这在临床上是很常见的，而且现在也是非常的这个，对外科大夫来讲吧，非常顺手的这样一个手术啊，太简单不过了。但是白内障手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呢？它是把你原有的啊晶体给你摘除掉，换上一个呢由人工进行合成的这样一个晶体，仿我们人眼睛的这个晶体制成，但是它的基因不够匹配，所以白内障患者有的人做完手术之后就复发了，有的人半年以后，有的人一年以后出现复发啊。还有比如说青光眼的小梁切除手术啊，有的人说的我做完这个手术啊，我眼压就下来了，而且我现在眼睛不胀不疼，我挺好。但是我告诉大家不用着急。为啥说不用着急呢？你的小梁切除手术做完之后，你的眼压是下来了，但是你的眼底微循环已经遭到了破坏，你的眼细胞已经出现了受损，那么它还会引起二次复发。所以说咱们呢，说手术是立竿见影，但是有没有一种方法说我们不通过手术我就可以立竿见影的解决我们的眼病呢？我告诉大家，世上啊，眼病包括说医学大夫没有把眼病定为绝症，说不可治，只不过是大家呢没有找对正确的方式和方法，没有攻克这个眼病的难题，没有攻克眼病的病根，所以说呢一直没有达到好的效果。所以这个就讲到啊，我带领咱们科研团队研究这15年的成果，什么样的成果呢？换眼奇方啊，它真正的通过了不开刀啊，不打针进行的康复治疗眼病。国药准字从几十味的中草药当中，咱们通过呀低温萃取技术破壁技术的一个提纯，提炼出来了什么呢？幻眼复明因子。而这个幻眼复明因子到底是什么啊？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个幻眼复明因子啊，它能够直接作用到咱们的眼睛的病灶处。怎么作用呢？当你用药，它就可以达到我们病灶部位了。有的人说这么快吗？我告诉大家，这个复明因子它的这个量比分子量要小，所以说它的穿透性非常强，它能第一时间就穿透到我们的血眼屏障，打开眼睛的这扇大门，把我们的药送进去啊，来疏通的我们眼底的微循环，使我们眼睛的这些垃圾毒素啊能够往外排。你看白内障的人，你晶体的垃圾毒素排出去了，眼睛不模糊了；玻璃体混浊的人，把这个眼毒给它排出去了，我们玻璃体的小黑点慢慢吸收淡化了。那么眼毒排出去之后，我们的眼底微循环好了，那青光眼的人眼压自然而然就下来了啊。同时啊，这个复明因子还能够去修复我们的眼底细胞，使我们的细胞干什么？进行分裂，进行再生啊，更新交替。所以新的细胞产生了，旧的细胞代谢了，我们眼底的细胞得到营养了，我们的视神经恢复了，所以你的视力上就能提高了，看东西啊不变形了，而且呢看东西视野宽，视野这个扩宽了。所以咱们的这个幻眼奇方啊，有的我们听众朋友说，李老师啊，他就没像以前似的让我遭那么大罪，
我告诉大家，幻眼齐方这个复明因子，它就是把你坏的这个眼细胞给你更新成新的眼细胞，让你真正的换一双好的眼睛。你多大岁数？

0: 我，你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90多岁也好，咱们得换氧气泵，大家都能用。所以这次呢，咱们眼病康复协会，啊，尤其是咱们眼科专家学会啊，给我们进行大力度的帮扶救助。为什么要做到这个换氧气泵这儿呢？因为这个复明因子现在是各个眼科所要争的这样一个项目。所以这次咱们把这个复明因子啊，作为咱们治疗眼病的一个专用方法，换氧气方呢，这次也是为咱们广大老百姓来进行服务。它在北京这个临床应用了将近得有10年的时间啊，康复的眼病患者现在也达到上100万人了。所以说，目前呢，我们如果还有眼病的患者，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康复眼病呢，你的眼病越治越重，或者是说你呀，担心你这眼睛快要接近失明了，那么大家就可以通过换氧气方，按照我的足疗程来用，没有一个眼病患者你能够在我这失明的，只要你的眼睛没失明，你就有康复的希望。所以这次活动啊，咱们现在呢推出来之后，赠品越来越少了，活动要提前结束了。现在呢能够参加上，大家可以享受到啊这4个疗程花1000多块钱。啊，给大家直接是减免70%的治疗费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希望大家呀自己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抓紧时间呢，通过场外的报名订购电话进行呢报名预约预定。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就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来接听呢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李青兰换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4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您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哎呦，今天跟您打电话真是非常高兴。
0: 嗯，
3: 李青兰换眼奇方啊，我4个疗程买的药，现在只剩两盒药了，
0: 嗯，
3: 基本上我可以说全用完了，
0: 嗯，
3: 我真谢谢你，我眼睛全好了，李老师，
0: 嗯，
3: 谢谢你，感谢你。
0: 哎，
3: 换眼奇方啊，真是啊名不虚传，
0: 嗯，
3: 眼睛见到光明，药呢也确实是好药，
0: 嗯，
3: 当初就冲着他不打针不手术，眼睛我没手术不说，我省多少钱呢，
0: 嗯，
3: 这个确实是非常好的。
0: 嗯，
3: 你看我，李老师，我68岁，我是糖尿病，眼睛有白内障，眼底出过血，还有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结膜炎，眼睛呢看啥东西雾茫茫一片，白花花的，眼睛有黑影还不说，看啥东西变形，没有个形，啥东西都没有个形，一双筷子看起来也是弯的，一条笔直的马路两那个往前头看都拧在一起，这还不算，眼睛胀乎乎的疼啊，啥也看不见呐，门根本就出不去。眼睛瞎乎乎的，出去找不着道，每天老伴儿啊就这么伺候我呀，像瞎子似的，这活着累呀。那时候这眼睛视力，左眼睛视力是0.1，右眼睛是0.3，特别差视力。选药啊，真的，李老师真的谢谢您。听您讲这个国药准字的，而且他不吃不打针不手术就能治眼病，还能见到光明。哎呀，选对了，换眼奇方，买了4个疗程的，用上也当天眼睛不干不涩了。两三天的时候呢，这个眼睛啊，结膜炎这块就那个有点就不痒，也痒就不那么太痒了。到1个星期的时候，结膜炎这块就彻底不痒不疼了。到1个疗程的时候呢，玻璃体浑浊这块，哎，那个看啥东西也不雾茫茫的了，也没有像苍蝇膀子样东西了，看啥东西呢还不变形了。
0: 好，
3: 哎，这个效果是一天比一天好，今天这个样，明天又一个样。
0: 嗯，
3: 等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呢，眼前的白花花的雾就像出太阳了。
0: 嗯，
3: 散出去都散没有了。
0: 嗯，
3: 还自己能下床了，能溜达溜达，搁室内溜达溜达，轻微的干点家务活。
0: 嗯，
3: 哎，扫扫地了，哎，那个叠叠那个被了，收拾收拾床了，那都行了。
0: 好，
3: 这四个疗程呢，现在这不就剩两个疗程药，
0: 嗯，
3: 哎，就用完了吗？
0: 嗯，
3: 现在眼睛更好了。看啥东西清清楚楚的，
0: 嗯，
3: 而且还能那个炒菜做饭，
0: 嗯，
3: 哎，这都行了，
0: 嗯，
3: 手术没做，省多少钱不说，
0: 嗯，
3: 你说万一你说李老师我要做手术，
0: 嗯，
3: 那眼睛做手术，那要是瞎了呢，
0: 嗯，
3: 手术眼睛瞎了不那个钱花了咱不说，这瞎了就这一辈子这事儿，
0: 这个手术啊，
3: 这个
0: 其实它的风险性是非常大的。啊，
3: 对，
0: 我一再跟大家讲说，你们看治疗眼病的患者啊，大家寻思那我这眼睛到最后我就手术不就行了吗？但是我告诉大家，眼病的手术可以不可以，但是你得承担它的风险性。什么样的风险性啊？第一个，手术如果不成功，你的眼睛会是什么样呢？会更糟糕，甚至说会更加的这个视力低下，那有的严重了直接失明了，尤其是糖尿病合并的眼病，你这在手术过程当中，有的手术你还做不了，那即使说你的手术做成功了，它也会合并一些其他的合并症，因为你一旦手术了，你一旦开刀了，你的身体就损伤元气了，那你的身体肯定会差啊。而且手术还有一个什么，价格非常昂贵，有的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啊，
3: 对对对，
0: 你想拿出几千块钱甚至说上万块钱几万块钱去做手术去，有的家人承担不起，所以大家想想，
3: 就是
0: 你花着钱遭着罪，但是你的病一点儿不见好，你说这个买卖你划算不划算呢？你肯定不划算，是不是？
3: 对对对。
0: 所以治疗眼病上，咱们说得找对方法，你得找对病根儿。你就跟走路似的，你回家似的，你走的路要是不对，你家门你就找不着，你拿着钥匙开人别人家门，你能开开吗？对不对？
3: 哎，
0: 所以这回你看咱们这个换眼奇方，说为啥你用上之后啊，我的眼睛啊，我也没打针，我也没开刀，哎，你看我眼睛现在恢复的就快，我眼睛恢复的就好，
3: 对对对，
0: 什么原因呢？我不告诉大家吗？眼病的病根实际上在哪儿啊？你眼底细胞出现受损了，你细胞要没有毛病的话，你怎么可能有眼病？对不对？
3: 对，
0: 因为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呀，
3: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的眼毒它堆积来堆积去，它就往外排不出去，细胞一旦受损了，你视力就低下。而咱们换眼奇方里边，你看这个复明银子干什么？把你的眼道给你打通了，让你那毒素能往外排，排完毒素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什么？把你那个这个坏的细胞啊，进行这个就是有病态的细胞给你进行什么呀，更新交替，让它新成这个新的细胞，有活力的细胞，所以你的眼细胞恢复到这个健康态了，年轻态了，那咱们的眼睛就给你治好了呀，对不对呀？
3: 对对对，我现在感觉这个换眼奇方啊，它真是非常好，在哪儿啊？
0: 嗯，
3: 不知不觉的就重见光明。
0: 嗯，
3: 看我现在视力，那个一个是0.6，一个是0.8。
0: 好，
3: 多好这视力啊，啥活都能干，啥都不耽误。现在你就出门啊，
0: 嗯，
3: 哎，那个逛街呀，
0: 嗯，
3: 哎，溜达呀，哎，那个上广场跳舞啊，
0: 嗯，
3: 家里头做饭呢，
0: 嗯，
3: 所有的活全都能干。
0: 好，
3: 因为啥？今天呢，我就听着这个活动，1000块钱。1000多块钱呢，买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啊，能省一半的钱。
0: 嗯、对，
3: 我这个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小部分呢，就马上就那个、
0: 嗯、
3: 这个不多，货不多了，一小部分就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嗯，
3: 不要着急，我要报名。
0: 嗯，
3: 报名干啥？我要巩固一下，好了是好了，
0: 嗯、
3: 但是我也想巩固一下。
0: 嗯
3: 我就着急打这个电话，说话有点语无伦次了，李、
0: 嗯、
3: 老师是吧？
0: 好，我知道啊，咱们老朋友就是用着换眼奇方之后啊、
3: 嗯，
0: 你们是真正受益了。也是可能很多年呢从来没有达到过像现在的效果，可能大家在用我这个换眼奇方之前，你都没想到你的眼睛都恢复
3: 到
0: 像现在这样，是不是？
3: 嗯，
0: 哎，
3: 是是，
0: 其实这个跟什么有关呢？跟你选对方法是有关系的，这就跟咱回家是一样的，走一条捷径几分钟就到家了，你要绕个远儿，可能这几个小时一天绕丢了，找不着家在哪儿了，回不去了。
3: 对，
0: 哎，
3: 对对对，
0: 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咱们得换眼奇方啊，我跟大家讲过，他在这个临床应用的时候啊，已经康复了上百万的患者了， 所以它是有实实在在的这个疗效存在的。
3: 哦、
0: 为啥说我对我的换眼奇方有这么大的把握呀？你们只要眼睛没失明的，你看到我这儿来治，那我这个换眼奇方，我就可以让你的眼睛重新换一双新的眼睛一样。这四个疗程啊，这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

0: 我刚才我也听了一下你眼睛恢复的情况，0.6、0.8的视力基本上跟正常人视力是一样的了。这个也说明什么呢？就是你眼细胞现在已经恢复了，它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眼毒基本上就排出去了。所以你这四个疗程吧，这回用完之后啊，就不需要再接着往下用药了，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1: 那行，那我听你的，李老师。
0: 好
1: 啊，这两盒药用完之后，我也不参加这个活动了，让给更需要的人吧。
0: 好，
1: 谢谢李老师，您辛苦了。
0: 哎，
1: 再见，李老师。
2: 李青兰慧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慧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红眼豆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智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李老师。
0: 我是李老师
3: 啊，慧眼奇方李老师，对不对？
0: 我是李老师。
3: 哎呀，你这电话得太不容易了，你我打了这好几天了，终于打进来了。
0: 咱们电话不太好打呀，因为每天节目开播的时候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大家都想跟我通话，所以说呢，能够打进咱们这电话呀，也挺荣幸，也证明咱们很有缘啊。
3: 我吧，李老师，我跟你说，我是那个辽宁盘锦的。我听你这个活动啊，就快结束了。我以前吧听了的时候，听了你的活动了。我就感觉吧，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特别着急，我也想，这才1000多块钱。就买两个疗程，不送一个疗程的，对吧？
0: 买两个疗程啊，
3: 我想订一个啊，
0: 赠大家是两个疗程的药。这次眼病协会是直接拨款进行出资救助，给大家减免呢是70%的治疗费用。所以说呢，咱们这四个疗程原价5000多块钱的幻眼奇方，现在大家只要你报上名，能够参加上活动的名额之内，那你这四个疗程就花1000多块钱就够了。这个活动是从来没有过的，也是唯一的一次呢，也是最后一次啊！
3: 真是惠民的活动，真太好了。我这因为这也不打针，也不吃药的，完了那个也不用手，不打针，也不用手做手术了嘛，不是？我就寻思这不还省钱？哎呀，我这眼睛啊，你都不知道，李老师，我都简直都快要失明了
0: 啊！你是什么眼病啊？你跟我说说。
3: 哎呀，我吧，今年我都64了。你说岁数大吧，也不算太大。你说这眼睛都，我这眼睛吧，我跟你说，我就左眼睛吧，就有点光感。右眼睛吧，0.6。我这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青光眼。还有那玻璃体混浊。视网膜那个萎缩。哎呀，我现在看什么东西，你别说出门走道了，现在就在家吃个饭呢，都看不清楚。咱不说平时这眼睛好使，看吃点啥这不也香啊？哎呀，这现在别说那个吃东西，就是上个卫生间呢，都打着灯，我就觉得就有那么一点亮啊。现在我简直就快那个什么都看不见了，我现在非常痛苦
0: 啊。
3: 你说岁数大吧，也不算太大。你说要是真是因为要是什么都看不见了，你说不就完了吗？我这个眼睛啊，一头一疼起来呀、就是这片这半拉就是头疼啊。一头疼我都直撞墙啊。哎呀，这个你就不用说那个痛苦劲儿了。我吧是我听我家亲戚，我那有一个表姐。她用了四个疗程的。她说这心里特别敞亮，可好了。我就着急呀、我就心里你看那都自己家人都用的那么好，我说那我得赶紧用，他就赶紧跟我说，他说、哎呀，春妹儿，你赶紧去快打电话吧，打电话那个订上，现在还这么优惠，还这么便宜，咱也能用得起。说跟李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啊，我就是 用那个药吧，也真就没少用药，上医院也没少看。
0: 嗯，
3: 咱说你说要做个手术吧，我还真挺害怕的，不敢做。
0: 嗯，

0: 我就听人说这做手术吧效果也不好，我就我这人胆儿比较小，我就寻思管咋着吧，现在还能有点光，要万一做手术做瞎了啥也看不见可咋整啊。
1: 嗯嗯嗯，
0: 我听着这么优惠，我就寻思李老师能不能给我报上个名啊，我得赶紧去
1: 买我的用几个疗程啊。嗯，好，你这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你这个吧其实很简单，这就是属于咱们正常的这些眼病范围之内的青光眼呐、玻璃体混浊呀，包括说那个叫视神经萎缩，那是你的视神经细胞吧出现受损了，细胞受损了呢慢慢变得没有活力了，不饱满了，所以说它就影响到你看东西的视野，视野不够宽阔。其实这个病吧挺这个危险也挺严重。 怎么说危险严重呢，你的视野逐渐扩损，这个受损，你的细胞逐渐受损，那么就意味着你的视力肯定会出现低下，你左眼睛现在就剩下光感，是因为什么，在你青光眼高眼压的这个强力作用下，你的细胞又出现受损，没有营养的供应，所以说视神经它就出现受损了，这个时候视力就低下了。而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不加把劲儿把你这个眼睛视力给它提高，你很有可能就会面临着失明。 因为人的眼睛一旦要是失明了，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没有办法去挽救了。失明是什么意思呀？就是你的眼细胞完全死亡了，它也没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就像人的这个大脑细胞死亡是一样的，你再给它恢复，它也不可能有这种机会啊。所以说我们治病不是讲究一个时间段吗？什么时间段呢？你得在最轻的时间段去治。 你得在你有机会有能力的这种情况下，还有治疗希望的情况下去治。你像你身边你的姐姐已经用着咱们这幻眼奇方了，这个疗效上，对，其实我也就不需要去多讲了，因为你看到她这个恢复的效果了。幻眼奇方对于你来讲，你完全能用，而且你用上的效果不一定会比你姐姐差啊。为啥呢？因为咱们的幻眼奇方针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 针对于不同眼病的人来讲，这个复明因子干什么呢？把你的眼道给你打通，把你的眼底毒素给你往外排，让你那些坏死的濒临死亡的细胞它能够进行什么修复，让它进行什么更替再生。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这个幻眼奇方用上之后啊，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的眼压不但说能恢复正常，
0: 玻璃体混浊我就不想多讲了，这个再常见不过的病了。你像你那个视神经萎缩它都能好，怎么好啊？细胞修复了，细胞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你视野上就扩宽了，你的视力上就能再度提高。怎么个提高啊？不可能每个人都恢复到1.0 1.5的视力，你仅有光感的眼睛我都能让你达到0.3这个视力，但那也太好了。最起码你能干什么？生活上自理。
1: 哎呀，这我这个年龄就能自理，我已经很满足了。嗯，
0: 李老师，我跟着那个着急打，我也不知道跟你说没说清楚。像我这情况下，你就说用四个疗程的，就先用四个疗程的，是这意思吗？你这情况下呀，我告诉你，你就用四个疗程就行，也不需要去多买。你要参加这个活动，你怎么参加呢？你打这个场外电话呀，找我们的场外老师报名。这个报名你还得问清楚，问清楚什么呢？咱们得是在活动的优惠名额之内，
1: 你才能享受到这个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那你要是报上名之后你没有排在这个名额之内，那这四个疗程是5000多块钱啊。嗯，哎，那行吧，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你先把这个名额抢上，然后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你再给我来电话啊。
0: 好，
1: 嗯，
0: 谢谢你李老师。
1: 哎，那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放心用吧啊。好嘞，哎哎哎，再见了，
2: 再会。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李青兰幻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 不开刀，不手术，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
2: 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4: 哎呀，这个李老师，你好。
5: 你好。
4: 哎，这今天给你打电话，我特别感谢你啊。
5: 嗯。
4: 现在真是，你这话说的，真是名不虚传。要没有李老师李青兰这换眼奇方，我这眼睛啊，
5: 就跟
4: 半睁眼瞎一样的。
5: 嗯，看来您是用着这个换眼奇方，也是看到好的疗效，收获好的效果了，是不是？
4: 哎，那太好了呗。
5: 哎，
4: 现在这眼睛是瞅啥清的。
5: 嗯。
4: 干啥不耽误。
5: 嗯。
4: 哎，什么打麻将啊，打扑克啊。
5: 嗯。
4: 这出去溜溜弯啊，哈。这眼睛瞅啥都不耽误，就看电视。就看电视字幕的小字儿，我都能看着。
5: 嗯，眼睛现在能够看清东西了，而且也不耽误生活当中任何事儿了。那咱们这个换眼奇方啊，您现在用了几个疗程了？
4: 四个疗程都用完了，我都停了能有一个月了，这个稳定都能有3-4个月了。
5: 啊，您都已经停药了，是不是？
4: 现在感觉呀，这又回到20多岁的时候了。
5: 嗯，好，那您今天呢把电话也打进来了，那您就跟我说说您这个眼睛啊康复的情况啊。
4: 行，我这眼睛一开始是高血压引起的那个眼底出血。
5: 嗯。
4: 后来又玻璃体浑浊。
5: 嗯。
4: 又严重的时候又黄斑变性又网脱了。
5: 嗯。
4: 哎呀，那时候你说这眼睛刷刷的，你这闭着眼睛都打闪。
5: 嗯，
4: 这眼睛瞅啥都不清楚，完了还都变形还。
5: 嗯，
4: 那时候眼睛就是睁眼瞎差不多，左眼是，0.08，右眼是0.1。
5: 那你原来的视力啊太低了啊、哦！
4: 哎呀，太差劲了那时候、
5: 嗯。
4: 哎，那时候干啥也是不行，搁家窝子也都不敢出门。
5: 嗯，
4: 就怕他整不好在床垫杆上。
5: 嗯。
4: 那你叫我吃的，哎呀，这什么片的玩的。上的药水呢都不好使。
5: 嗯，
4: 哎，就从哪后来这哪里去不了，搁家听广播，看电视也看不清。
5: 啊，
4: 听广播就听李老师讲这个，李青兰这个换眼奇方哈。
5: 嗯，
4: 我一听不管咋地，我这眼睛就这死马当活马治吧。
5: 嗯，
4: 我就又试了一把。
5: 嗯，
4: 你再试一把，真试对了。
5: 嗯。
4: 哎，刚用2天啊，我就感觉这眼睛舒服清亮、
5: 好。
4: 哎，用到1周左右吧，眼睛就不打闪了。
5: 嗯，
4: 你看是用到这个一个疗程的时候呢，眼前的黑影啊也都没了。
5: 嗯，
4: 用到2疗程的时候，这眼睛瞅东西啥的也直溜了，也清亮了。
5: 嗯，
4: 这4个疗程用完的，哎呀，这回全这眼睛好的利利索索的。
5: 嗯，
4: 这眼睛一好，这心情也好。
5: 嗯。
4: 总出去是跟他们玩去。
5: 嗯，
4: 现在这眼睛都恢复到这个，1.05，1.07了。
5: 啊，0.5、0.7的视力，那完全够用了啊！
4: 哎，完全够用了。
5: 嗯，
4: 有一回我这裤子上裤门那个一个扣还掉了。
5: 嗯，
4: 我自个儿还印上针，我还给它缝上了呢。
5: 啊，
4: 感觉这能干点啥的，行了，这回行了。
5: 嗯。好，咋说呀？这个眼睛啊，是人心灵的窗户啊。眼睛要是好吧，人的心情呢同样他也就跟着能够好起来。如果这个眼睛要是不好啊，那就跟阴天下雨是一样的。你看这个，如果人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你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事儿你就做不了。比如说什么呀，你要出门上个楼下个楼，你不知道这门在哪儿。你比如说你要坐个公交车，站到那公交车站上，公交车来了，公交车的门在哪儿啊，上不去。啊，甚至说有的人呢说我想喝杯水，我去倒个水去，我都不知道那茶碗现在在哪儿，吃个饭还不知道这个筷子和碗怎么摆的，上个厕所也不行。所以说人的这个眼睛啊，对于人来讲太重要了。你看这个人如果说要是眼睛好，他的精气神就好，眼睛要是不好，他的精气神他就不好。你像你过去你有那个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也好啊，玻璃体混浊也好，尤其看东西变形，眼睛还有网脱、打闪、冒白光的情况，那你那阵儿，你想让你高兴，你也高兴不起来。
4: 是呗，
5: 对吧？你可能你总觉着这个日子呀，一天过得不如一天，一天不如一天顺心，对不对？哎。

0: 心哪一天说你看我这眼睛万一失明了怎么办呢？这老伴儿身体到底好不好啊？能不能在我身边长时间这么照顾我呀？那老伴儿如果说要是照顾我的话，你说照顾来照顾去再给老伴儿累坏了咋办呢？是不是俩人都生病了，那孩子能过来照顾我们吗？你说他们有这样的工作啊，每天都很忙，他也不可能是说全心全意的班儿也不上了，孩子也不照顾了，就来照顾你们老两口了呀，对不对呀？哎，就即使说你家里再有钱，你说雇个保姆也好啊，雇个小时工也好，我告诉大家，他能够全心全意的对待你吗？是不是？他能够全心全意的给你们伺候好吗？你还得给人开着工资，还得给人拿着钱，罪还得遭着，是不是？所以我一直跟咱们老年人讲啊，我说上岁数啊，你们不要老惦记手里那点钱，为啥呢？因为你这个钱呢，始终你带不走，怎么带不走呢？你这个钱到最后还都是别人的，你一分钱你都花不着，而且你的身体要是不好，你实际上就在给你家里给你的孩子增添负担，对不对？所以你莫不如有一个好的身体，你有一个好的身体，你有一个好的心情，你身体健健康康的了，这就是家里的最大的财富了，是不是？所以你看你现在的生活质量明显比以前提高了，你愿意出去走去就出去走去，愿意跟老伙伴打牌咱就打点牌，愿意在家看电视就看个电视，这回想吃饭了我不用别人，我自己我抬腿我就能做，我还用得着谁呀？你们该干活干活，是不是？谁都不用管我，谁都不用操心我，你说对不对？
1: 是是是。李老师，
0: 哎，
1: 你看我这眼睛一好啊，我这活动也多了哈，这饭量也增加了。最近这段时间家里人都说我见胖了呢。
0: 好。现在是什么呢？身体的这个体质也是在随之增强，也越来越好。你这回吧，停药这一个多月，稳定两个多月的时间呢，你就继续保持停药就行。这个换眼奇方就不用再接着往下用了。
1: 李老师是这么个事儿，你看我这眼睛好了吧？我听着说这个有活动啊，1000多块钱，那么买两疗程还送两疗程。而且还要提前结束呢，我挺着急的啊。我为啥着急呢？你说我妹妹吧，她的眼睛不大好。他有这个白内障，还有那个玻璃体浑浊。说这眼前呢雾糟糟的，啥啥也看不清了。再加上玻璃体浑浊，他现在也挺糟心的也。这心情可不好了，现在这眼睛一不好。
0: 他白内障做没做过手术啊？
1: 哎呀，他不敢做，他胆小，他医院老，因为他也他有这白内障嘛，他就经常打听这个白内障的一些有关知识啥的啊。说这玩意儿得等到这个成熟期了再做。他说他我就是我现在没到成熟期的，别给他傻老婆等你哈子。他得等到那时候再做。
0: 没错。
1: 然后这你说这个这换眼奇方这么好。那我不就是个例子吗？他挺相信这个李青兰这个换眼奇方的。所以说他就让我给定点，我说行吧，那我就赶紧给你定点。
0: 好。
1: 就这么的。
0: 白内障吧。这个不一定啊，说非得等到这个成熟期啊。现在他这个完全可以用药物控制，用药物治疗的
1: 啊。
0: 你要是说到成熟期之后吧，这个白内障的手术是一定得做的，因为你的眼睛都已经坏到这个程度了，你不做它对眼睛的损伤性太大，容易导致失明。但是就是即使说做过白内障手术的也没关系，我这个换眼奇方它也能用啊。你妹妹这个情况呢，我就建议就是说直接拿足疗程的吧，这回这不是有优惠活动吗？
1: 就买两疗程送两疗程这个呗。
0: 对，1000多块钱啊。但是咱们现在吧名额有限，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了，随时发完随时没有了。打场外电话让我们的这个场外老师啊把这个名额先给你预定上啊。
1: 行，得赶紧这预定，得赶紧打电话呢还得。
0: 好，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了，再见了啊。
1: 再见李老师。
0: 哎，好，
2: 再会。
3: 李青兰幻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4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一。

0: 我打电话可高兴了。
1: 嗯，
0: 这李老师这是焕然奇方，这我用的真好，我用了，我买四个疗程用三个半疗程。
1: 嗯，
0: 真的，我真是这眼睛换了一双好眼睛啊。嗯，
1: 换了好眼睛。你看咱们这焕眼奇方啊，我治疗这个眼病的患者得有将近30年了，他在北京这个临床应用得有10年的时间了。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你看用上焕眼奇方，没有一个说看不到他治疗效果的。所以这么多年，我为啥说对我的焕眼奇方有这么大的把握？
0: 嗯，对，我感谢李老师，感谢这焕眼奇方。哎，我今年呢，刚65岁
1: 啊，
0: 这眼病好几年了。哎，青光眼那时候啊，这眼睛胀啊，疼啊，眼压都高到就36、35
1: 啊，
0: 还有白内障。哎，玻璃体混浊，这眼睛啊雾蒙蒙，啥也看不着啊。
1: 嗯，
0: 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呢。
1: 嗯，
0: 哎呀，这眼睛一到黑天干脆就不敢出屋，白天吧稍微能看一点。
1: 嗯，
0: 哎，这眼睛视力可糟糕了，一个0.1，一个0.2。
1: 嗯，
0: 哎，那时候眼压高，给我疼的胀啊，疼啊。
1: 嗯，
0: 啥也干不了啊，没看那是我治呗。
1: 嗯，
0: 吃了好多药啊。哎呀，吃了好多药，中药西药都有啊，什么抹的，什么膏药的，还就是贴的。
1: 嗯，
0: 哎呀，用不少办法也不行，孩子都反对我了，这就得给我气的。我说没病，病没得你们身上，你们不知道多遭罪。我脾气变得可糟糕了。
1: 嗯
0: 嗯，但是啊，真是啊，用了焕眼奇方以后，我就是改变了，哎，就没手术。
1: 嗯，
0: 真像你说没手术，哎，这眼睛真就没手术就治好了。
1: 嗯，
0: 我用到我记得2-3天的时候，哎，就是变化就有了。
1: 好，
0: 哎，2-3天呢，就是觉得眼睛舒服了。
1: 嗯，
0: 哎，我用到7天的时候，哎，一个星期眼压就正常了。
1: 嗯，
0: 一个14，一个15。是15，原来35、36啊。
1: 嗯嗯嗯。
0: 哎，眼睛，哎，眼压下来就不难受了。
1: 嗯。
0: 那时候我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就晚上。
1: 嗯。
0: 我敢出门了。
1: 嗯。
0: 哎，视网膜色素变性原先多严重，就敢出门了，晚上能看着道了。
1: 嗯。
0: 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雾啊，哎，逐渐散了。
1: 嗯。
0: 嘿，非常少。
1: 嗯。
0: 现在我逐渐用吧，我看用的效果好，用了3.5疗程了。
1: 嗯。
0: 完了，现在还有半个疗程，真挺奇迹的。
1: 嗯。
0: 换了一双这从来没想到的好眼睛。
1: 嗯。
0: 哎，眼压也正常了。
1: 嗯。
0: 哎，而且吧，视力还好了，敢出门了。
1: 嗯。
0: 这玻璃体混浊小黑点也没有了。
1: 哎，好。
0: 哎，给我高兴的。嗯。我现在就剩半个疗程了。
1: 嗯。
0: 嗯。
1: 马上就要用完了，哎，是不是？
0: 嗯，是啊，
1: 嗯嗯，
0: 我听说这个活动啊提前结束了，
1: 嗯，
0: 说2个疗程挣2个疗程，
1: 嗯，
0: 我一心多好的机会呀，啊，我现在能不能赶上了？
1: 嗯，
0: 我想吧，省钱，
1: 嗯，
0: 把这病彻底治好，
1: 省钱还能够把病治好，这是咱老百姓最希望的事儿了，是不是？
0: 对，是呗。
1: 其实咱们这个就是焕眼奇方啊。它是作为咱们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以我名义来进行这样一个就是命名的。目前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眼病在治疗当中，除了这个打针手术以外，能够让大家这个不遭罪，还能够轻轻松松康复眼病的，现在就只有咱们这个焕眼奇方。有的人说呀，李老师，难道就只有这个焕眼奇方吗？我告诉大家，目前也只有焕眼奇方能给大家做到去轻松康复眼病。因为你作为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现在这个疗效上来讲，你自己体验得到了。你看看李老师当初跟大家承诺的话，是不是都一一给大家兑现了，对不对？
0: 嗯，真是兑现了。
1: 没有让你们打一针，也没有让你们上医院去开刀手术去，更没有让大家在用药过程当中这也不得劲儿啊，那也不得劲儿啊，又伤肝伤肾了，胃又不得劲儿了，什么问题都没有。咱们这个焕眼奇方啊，这是从眼病的给大家来治的。那你看我在美国这个带领咱们科研小组研究这15年，这15年干什么？我天天跟我们的科研小组在这个实验室里边，甚至一天的时候我们20个小时在进行实验。因为每一个实验的时候，你不是说的这个实验几次就完事儿了，它得经过几次反复的实验，配药的实验。所以说咱们这15年期间干什么了？不就是研究这个复明因子吗？复明因子它的作用是啥？给你进行什么打通眼道，给你进行眼毒的排除，还有一个是什么？让你眼细胞有更新替换的能力。你只有眼细胞有更新替换的能力了，你才能把你那个坏的眼睛、不好的眼睛啊，重新换成一个新的眼睛，那叫什么？那叫崭新。所以说咱们现在吧，这个

0: 换眼提防，你虽然说用了三个多疗程，但你现在康复的效果就跟好人的这个康复效果是一样的，没啥问题啊。大家可能有的老朋友担心，说你看李老师啊，就这四个疗程，那我以前我都吃好几年的药啊，我怕我反复发作呀。我理解你们这心情。那但是大家你记着，换眼齐方，我这四个疗程这是足疗程用药，你三个疗程恢复的效果它就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为啥呢？因为这个药物它的持续性非常强，它的药力特别猛，所以这四个疗程完全能够把你这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这个老眼病给你康复了。什么意思呀？你眼细胞有这种循环的能力了，你就即使说以后我连眼药水我都不滴，你那个青光眼的眼压它都不会再升高了啊。
1: 行，那我就放心了，我就不用参加活动了。
0: 对，这次活动吧，大家不用跟着参加了。可能你那时候买药的时候啊是花了5000多块钱，现在呢咱们这四个疗程就1000多块钱，大家认为呀太合适了。但是我告诉大家，这次是因为这个帮扶救助有直属拨款，所以说大家才享受优惠，但是也不是说人人都能参加得上的，就这几个名额，现在活动还要提前结束了。所以说你呢眼病康复好了，咱们把这个机会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吧。
1: 哎，行，谢谢李老师，我这5000多花的也值啊。
0: 哎，钱肯定不会让大家去白花，你们花的每一分钱，我告诉你，在我李青兰这儿，我不让你们花一分冤枉钱，让你们这钱花的都值，让你们收获的是一辈子的健康。好好的保重身体吧，以后啊要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你再给我来电话啊。
1: 行，有事我再跟你打电话联系。谢谢李老师啊，再见。
0: 那就说到这儿了，再见了啊。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喂，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这电话打的太不容易了。你好，你好，这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可把我急坏了。
0: 哎。
3: 哎呦，你说说我家吧，是吉林四平的。
0: 啊。
3: 我是前天订的换眼齐方
0: 啊，
3: 你说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这1000多块钱啊，买俩疗程还能送俩疗程。哎呀，我听说呀，你说说现在吧，一小部分地区啊都已经那个要没货了，说而且这活啊要提前结束。
0: 对，
3: 我就害怕呀，我这享受不到啊。你说说我这咋还没送来呢？我们家本身条件就不好。我这现在呀特别着急，我就想用这个换眼齐方。
0: 好，
3: 你说我都打听了，你们这个换眼齐方啊，哎，不用打针也不用手术。哎呀，不手术啊，你说得省多少钱呢？
0: 哎，确实是省钱。
3: 换眼齐方啊，那叫换眼睛啊，用完之后等于换眼睛一样啊。你说谁不想用啊？哎呦，我这些年呢遭老罪了。李老师，我跟您说，
0: 糖尿病吧，您这样，您跟我说说你的病情啊。
3: 我这糖尿病都快30年了。一直啊也控制不好，这你说说这我这合并病啊就上眼睛了。我这眼睛吧有眼底出血。而且还有玻璃体混浊。最后吧眼底吧这还有病变。还有那个黄斑病性了。以前还有那个结膜炎，眼睛刺挠啊，痒啊，心呐、越揉啊是越难受啊。完了之后吧，这眼睛你说说出血那个点呐、就唇的那块就一个大黑影啊，就来回搁眼睛里飘。当着视力也看不着什么，一开始吧是黑点儿，小黑点儿多，后来吧再出血，这眼睛就完了。视力啊变得是越来越下降。而且看那点东西吧，正经的形状。这不能出屋了，搁家里啥也不能干了。这一天呢，哎呦，憋屈死我了。你说说干活干不了，成了人家的累赘了。你说你好模好样能干这干那，那家里他有地位。你这啥也不能干，还拖累人，你家里一点地位都没有，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了。
0: 没错，
3: 这就是睁眼瞎呀。哎呀，看电视也看不了，你说干啥也干不了。哎呦，我这一天呢活的都不想活了。人家说让做手术大夫，我这咨询了有做的。 那个手术啊，你说那么点个小眼睛里边那么些那个那血管什么的，你说做不好啊，说就容易瞎失明啊。我这害怕呀，我这一直也没敢做，可我现在呀也就不说跟睁眼瞎一样也差不多了，我那也出不了屋，啥也不着。我这寻思啊，用你这个换眼奇方啊，把我这眼睛给我治好了。我不说说跟年轻人似的，能那个自个儿照顾自己，能干点啥是不是就行。
4: 您这个心情吧，我特别能理解。为啥说我特别能理解呢？我这么多年呢，见了很多咱们这个眼病患者的，就是说有很多比较严重的啊，也有很多呢因为眼病啊这个出现这个失明没有救治希望的。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可惜。为啥说很可惜呢？你明明眼睛有康复的希望，有这个治疗的希望，但是大家呢始终没有找对方法，走了很多的弯路，甚至有很多人是什么呢？耽误治疗。怎么叫耽误治疗啊？哎，这治来治去，这也治不好，那也治不好，行了，我放弃吧，我觉得我没有希望了，所以说就把自己给耽误了。其实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眼病没有你们想象当中那么困难啊，不是说我就没有治疗的希望了，你也别有放弃的这个念头。为啥说呢？你想想啊，你即使说岁数大了，你眼睛要是失明了，你的日子好不好过？很不好过啊。
3: 对呀，
4: 对，因为有很多老人呢、啊、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的这个李老师啊，你一定得救救我。为啥一定得救救我呢？我就发现我这上岁数啊，这个生活太难了，人这一上岁数之后不好过呀。咋不好过呀？胳膊腿也不好使，身体这零件也不行，那零件也不行，吃饭也吃不进去多少，干活也干不了，还给家里增添很多负担啊。甚至说儿子姑娘要是孝顺的话，还能好好伺候伺候你，你不孝顺的话呢，有可能直接给你送到养老院去了，这就不管你了，你没办法了。你这样的老人现在不也有很多吗？所以说
3: 太多了。
4: 咱们现在能做到的是啥呀？就是让自己有一个好的身体，自己好的身体了，你自己什么都能干，我什么事儿我都不指着别人，对不对？你孩子该干活干活，你们该挣钱挣钱，我第一个我在家里不给你们增添麻烦，第二个你们不愿意照顾的，我自己我也能吃口饭，我自己过得也开心，我这不疼那不疼，我自己一个人我也能照顾我自己，这就行。所以说眼病吧，你刚才这个病症我也听了，你这属于糖尿病合并的眼病。其实在这个治疗上吧，相对来讲我告诉您句实话，不太好治啊。这个因为啥呢？你的血糖太高了。但是我这换眼奇方，我告诉你，无论说是糖尿病的眼病，还是说高血压型的眼病，以及说你是外伤性的眼病，咱们这个换眼奇方它都能够从这个眼睛的给你入手。我告诉您，你有这眼病什么原因？你眼细胞现在受损了，眼细胞没有更新再生的能力了啊，所以这回呀、啊、你定上这个咱们这个换眼奇方这四个疗程，这就完全够用了啊。你看我李青兰，我给大家治病，只要我接诊我治的，我就让你们治一个，让你们的眼睛就跟健康人眼睛一样。所以这回呢，放心的在家等着啊，因为可能你当时排号的时候有点晚了，所以才没给你送到呢啊。哎，
3: 就是说肯定有我的了，是不是？
4: 肯定有你那份了。然后呢，你在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给场外老师来电话啊、哦。
3: 哎哎哎，那我就知道了。这回给你打完电话，我这心就放肚子里，那我就在家等着了啊。
4: 哎，那我就祝您早日康复了，再见。
2: 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
5: 李青兰换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6: 哎，李老师你好。
4: 嗯，你好。
6: 李老师啊，我听活动啊，提前要结束，就剩一小部分，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挣俩疗程能省一半钱。
4: 嗯，
6: 能不能赶紧给我报名啊？
4: 咱们吧，现在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你们要是报名的话吧，现在得打场外电话订，因为现在呢，名额就剩下最后这一个了。咱们呢，现在的活动也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想报名就跟场外老师去预定就行啊。
6: 哦，那我知道。那我既然打进来，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你再帮我看一看。
4: 您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你抓紧时间说说你的病情，我给你看一下啊。
6: 行，
4: 嗯，
6: 我感觉啊，这个换眼奇方啊，你这个挺对我正的，
4: 嗯，
6: 因为这个，也不打针不吃药，说能那个、
4: 嗯、
6: 能换一双好眼睛，我就、
4: 嗯、
6: 哎呀，能省不少钱呢，我就寻思、
4: 嗯，
6: 赶紧那个打电话跟您说说我的病情。
4: 啊、你是什么眼病？
6: 啊我的眼睛啊，得的是白内障，
4: 啊、
6: 那个挺严重的。现在吧，这个雾茫茫的，看东西白花花一片的，
4: 啊、
6: 看东西啥的吧还变形，里里拐弯的。走道出门啥的都费劲了，
4: 嗯，
6: 眼前飘那小黑雾啥的，我现在就寻思要这样下去吧、
4: 嗯，
6: 这个岁数一大了更难了，
4: 嗯、
6: 生活都自理都困难了。
4: 你现在是不是这个
6: 能帮我把我眼睛治好啊？
4: 嗯、现在是不是视力也照以前要低下很多呀？
6: 低了是，嗯，
4: 你这情况吧，我告诉你，换眼奇方你就用吧，用多少呢？用四个疗程啊，对你的这个眼病。这都是在咱们这个换眼奇方的治疗当中的。你这样，你呢打场外电话找场外老师先呢预定名额去，因为这个活动现在这是唯一的一次，也最后一次了，以后也不可能有这样大型的活动了。四个疗程原价呢是5000多，你要赶上活动就1000多块钱就够了啊。
6: 行，那我家是辽宁抚顺，我要打电话订成的话，能给送到家吧？
4: 免费给你送货到家。
6: 那太好了，那谢谢您。
4: 哎，那也祝您早日康复了，再见。
6: 哎，再见。
4: 嗯，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
5: 幻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红眼豆、海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
7: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8: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常常没有明显症状，却悄悄损伤心脑血管。
9: 日常要管住盐油摄入，坚持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规律作息。
8: 中老年人群定期测量血压，遵从医嘱，规范服药，
9: 早预防早管控，远离高血压危害，
10: 守护

0: 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一定要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吃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6: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看我们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那么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来提问。那么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呢，也没关系啊，您还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在这个手机微信当中，搜索联系人当中搜索添加名医在线的全拼啊，名医在线全拼。那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把您加入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当中。这样无论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还是在节目直播之外的时间，只要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秋雨连绵的季节呀，不仅天气越来越凉，而且呢，很多朋友觉得呀，这个空气当中水分也很大，就非常的潮啊。那么这种湿冷的天气特别让人难受。其实啊，还不仅仅只是我们体感上的不舒服，这样的天气里呢，其实也是风湿，这个比较容易发作的时候啊。那么到底什么是风湿病？它会有哪些表现？又该如何预防和治疗呢？关于这些话题，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的一位老朋友，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风湿病科主任、主任医师孟庆良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
1: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孟庆良，河南省中医院风湿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省级知名专家、硕士生导师，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痛风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常委， 河南省中医药拔尖人才，河南省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郑州市医学会风湿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4: 孟主任您好。
0: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4: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呢，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风湿的话题。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不少的朋友都说，哎呀，这个以前这个老关节炎是吧，什么老寒腿啊，风湿性关节炎啊，到这个时候又到了一个就比较高发的时段。那么也有一些年轻人啊，是替家里的长辈来问。那既然谈到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啊，我觉得咱们有一些概念首先要搞清楚，就是我们在这个群里边看，有的朋友说是风湿，有的朋友说这个类风湿，但其实很多人可能分不清楚啊，什么是风湿性关节炎，它和这个类风湿关节炎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先请孟主任给大家来明确一下这概念好不好。
0: 这个风湿病啊，它是一大类疾病，它包括十大类将近两百多种疾病。所以说风湿性关节炎，风湿跟类风湿它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风湿就好比中国，它有中国有31个省市直辖区，但是类风湿呢，只是其中的一个病。
4: 是一个大概念和小概念的关系。
0: 对，它这个风湿它一大类疾病，但是类风湿呢，只是风湿病的其中的一种疾病。但是风湿性关节炎跟类风湿关节炎它又不一样，一治之差。其实它的症状完全不一样。
4: 您瞧，咱们先来捋一捋啊，就是咱们首先谈到了风湿病。那么在风湿病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关节炎，那比如说您提到的像风湿性关节炎，它是风湿病的一种。
0: 对
4: 吧，而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是风湿病的一种。
0: 对啊，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疾病。
4: 完全并行，这两种疾病，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风湿性关节炎，它是不一样的。
0: 对，
4: 但都属于风湿病的一个范畴。
0: 对
4: 啊，
0: 对，
4: 是这样啊。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有不少的朋友来问啊，有一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也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的一位网友说呀，自己家的这个孩子是一个扁桃体发炎，而且呢频繁的发作啊。那么医生说啊，这样可能会增加风湿性关节炎的风险啊，患上这个风湿病的风险。我们这位家长朋友也懵了啊，就觉得哟，这扁桃体这耳鼻喉的问题，它跟这个风湿病有什么关系啊？那么他们之间真的有这种潜在的联系吗？
0: 有，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侵犯四肢的大关节，它不对称，它最主要的病因就是链球菌感染。
4: 哦，链球菌的感染。
0: 对，链球菌感染，它会出现抗链球菌偶，靠就是抗偶那个要阳性。它侵犯的关节呢都是大关节。它跟类风湿不一样，类风湿侵犯四肢的小关节，它成对称性的。但是风湿性关节炎呢，它侵犯四肢的大关节，它不对称，主要它的诱因就是链球菌感染。然后发炎80-90%的都是链球菌感染。所以说风湿性关节炎特别是小孩子比较多一些，都是小孩子比较多有链球菌感染，然后出现了关节的症状，所以这就叫风湿性关节炎。这个治疗呢跟类风湿不一样了，类风湿得抗风湿治疗得用免疫抑制剂，但是风湿性关节炎一般不用，就用一点消炎镇疼的，就是消炎，咱说的就是消炎就可以解决他的问题。所以说他的病因不一样，他的出现的症状也不一样，但是他的治疗手段也不一样。
4: 好的，这其实呢以前经常有这个耳鼻喉科的医生啊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比如这当中就谈到，有的孩子如果说扁桃体反反复复经常发炎的话，那么建议还是把它处理掉。
0: 对，
4: 是吧，比如说把它切掉，那么当然它会有各种各样的危害。那看来啊，就您提到的，因为这个扁桃体发炎它往往和链球菌感染是它的这个原因，是吧？
0: 直接原因。
4: 哎，而链球菌感染呢，也和风湿性关节炎的发病这个关系非常密切。
0: 对，
4: 那么所以啊，二者之间啊还是有一定的关联。那么其实咱们谈到这儿啊，说到这个风湿病，我们今天就先以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为例吧，给大家来讲，好不好？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像风湿性关节炎，那么它和这个链球菌的感染这个有密切的关系啊。那么除了链球菌感染之外，还有哪些原因可能会 导致风湿性关节炎的发生呢？也有很多朋友问啊，比如说像遗传因素是吧，这家里边有人有这个病，是不是下一代也一定会有这个病呢？那么这个问题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好吗？
0: 这个问题啊，请你问的比较好，在临床上、在门诊、在病房经常有人在问。所以说风湿类疾病它有遗传倾向，你好比咱们的强直性脊柱炎，这个有家族史，只要他的父辈有这个病的，但是他的下一代得这个病的几率肯定比正常人要高那么几倍。这是第一个问题，有遗传倾向。第二个，他感染就像咱刚才说的链球菌感染，他感染是一个倾向。第三就是遗传，就是说家族遗传倾向。第四个，环境因素。
4: 环境因素
0: 就像现在秋天，本来说秋燥，就像咱们郑州的这个气候，秋天都气候干燥，
4: 对，
0: 少雨。但是今年不一样了，
4: 就特殊了，是吧？
0: 对，今年就像江南一样，整天下雨。
4: 对，
0: 所以说这个就是环境因素也非常非常重要。第四个就是居住潮湿之地，
4: 潮湿。
0: 对，潮湿之地也会出现一些风湿的一些症状。还有一个饮食方面，你好比痛风。你看饮食还有嘌呤比较高的这些东西，所以到体内它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也会发病，这就是饮食也有很大的关系。
4: 刚才咱们谈到这些原因啊，其实还有一点，有细心的朋友啊可能查阅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就问啊，很奇怪，你感觉像这个风湿病好像这个女性的发病率是比男性要高出不少的，
0: 对，
4: 是吧？那事实情况也是这样，
0: 但是这些风湿年龄科的疾病，它还分病种，
4: 它还分病种。
0: 你看，类风湿，女同志比男同志要多几倍，
4: 哦，
0: 一般是6:1、6:4，
4: 就类风湿。
0: 对，类风湿，6个女同志可能有3-4个男同志，但是也反过来的，你好比痛风，
4: 对，
0: 男同志9个有1个女同志，10个病人的话，男同志9个病有女同志就1个。还有咱们说的强直性脊柱炎，强直性脊柱炎男同志
4: 也
0: 比较多，
4: 是
0: 原来说9:1，现在叫6:4，就6个男同志有4个女同志，所以说他病种不一样，他发病的人群也不一样。
4: 好，
0: 但是为啥说女同志整体来说
4: 多一些，
0: 这女同志还要多一些，你好比狼疮，你好比干燥，
4: 是
0: 你好比类风湿，这些女同志还要多一些。
4: 对。

0: 男女同志多一点呢，跟他的生理周期有很大的关系，经、带、胎、产，跟他的生理周期有很大的关系。
1: 是。
0: 所以说还有一个，你看产后多虚多余，他就容易发病。再有还有一个坐月子
1: 啊，坐月子。
0: 哎，坐月子如果坐不好了，现在文灿说，月子中心也
1: 很流行，对对对
0: 对，以前
1: 很讲究，
0: 坐月子坐不好。
1: 哎，这样吧，孟主任，因为我看啊，咱们马上要到这个广告时间了，我得先打断一下这个问题。稍后啊，我也会请这个孟主任和大家再来详细的聊。节目直播的过程中啊，要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友啊，你有关于风湿病的一些问题，或者说骨科的一些常见的问题，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24节气。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5: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4: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5: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6: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7: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7: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7: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8: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9: 分享几个减重小心机。想要控制食量，饭前先喝2杯水，正餐自然吃不下碳水炸弹。冰箱里放张腹肌照片，开冰箱前先接受灵魂拷问，这冰激凌配得上我的马甲线吗？亲测有效率非常高。听说你为了减肥在健身房挥汗如雨，其实你家的床垫也是隐藏的减肥神器。科学家发现，每天睡不够6小时的人，平均腰围会多长3厘米，而深度睡眠时，身体却在偷偷分解脂肪，像一台静音的吸脂机。减肥期间能吃零食吗？有专家称，选择适当的时间吃零食，最好在正餐之间或者运动后的半小时内吃零食，这样可以有效控制零食的摄入量，同时也可以减少对正餐的食欲影响。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0: FM 九四点四，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一零四点六，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一零六点一，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 喂，您好。
0: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2: 嘿，我想咨询一下。
0: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3: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风湿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孟庆良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友啊，你有关于风湿病的问题，包括骨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现在啊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进行咨询。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您还可以通过这个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刚才呢，孟主任为大家来介绍了啊，就是在这个风湿病的当中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种类。那么有一些种类，比如像这个类风湿是吧，那么女性的这个患病率会高于男性。
4: 对，
3: 但是也有一些这个种类，比如说你像这个痛风啊，那可能男性的发病率就会高于女性。但是总体来说啊，在这个风湿病的患病率当中，这个女性还是比男性高一些的。您说还是和这个女性的这个生理周期是有一定关系？
4: 对，有很大关系。
3: 比如呢？
4: 比如你看月经期、怀孕期、产后，它都会出现，包括产后的围产期，还有这个分娩期或者哺乳期，它都是影响到这个病发病的一些因素。
3: 就您刚才还提到了，就是坐月子做不好，
4: 对，
3: 也会有这个，也会有
4: 这是一个方面。到最后七七四十九岁的时候，天癸竭肾气衰，月经就断了。断经以后，它的卵巢功能萎缩，雌激素分泌减少，也会导致骨质疏松。这些症状都是女性的特有的一些临床表现。
3: 好的，那么其实呢，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其实对于这个风湿病啊，都应该有一个怎么说呢，足够的重视。
4: 对
3: 啊，那么但是对于女性来讲，是吧，可能就更加要关心这个问题。
4: 对对对。
3: 哎，不过咱们说到这儿啊，像对于很多疾病，我们以前也经常和大家探讨这个问题，就是咱们普通人啊和医生这个关注点它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医生关注的啊，比如这个发病的机制啊，
4: 对
3: 啊，包括这个如何治疗啊，怎么去用药等等。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我们去认识一种疾病啊，往往都是通过它的症状，对吧？那么像咱们今天和大家谈到的风湿病这一大类疾病啊，它比较常见的症状可能都有哪些呢？也跟我们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4: 风湿病这一大类症，关键的是疼痛、
3: 疼痛、
4: 肿胀、功能受限，这三大症状是最主要的症状。但是中间还有发热、发力，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老好比口腔溃疡，皮肤的一些
3: 黏膜
4: 不满，
3: 哦，
4: 哎，等等，它会一系列脱发，都会一类症状。最主要的症状，风湿病最主要的症状就是疼痛、肿胀、功能受限。它不疼，它也不来看，它是根据不同的病而出现的症状不一样。
3: 真的是，您这么一讲啊，我倒突然觉得，其实像在这个风湿病当中啊，当然它有一些这个表现症状可能是比较有特异性的，
4: 对。
3: 但是有一些这个表现，往往是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很多问题都会造成，比如您提到的像这种关节的疼痛啊、肿胀啊。
4: 对。
3: 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啊，你看那风湿病造成的像这个关节的问题啊，和咱们平时普通的，比如说关节的劳损啊，包括什么拉伤啊、什么运动这个当中的一些劳累啊等等，它造成的症状，这二者有没有一些可以区分的地方呢？
4: 有，你好比风湿病导致的疼痛，你吃药它可以缓解，停药会加重。你好比拉伤、外伤引起的，它通过治疗以后，这个症状就缓解了，就不会再疼了。但是风湿病的疼痛，它会持续终身，你不处理它，不对症治疗，不处理，它肯定会一直疼。它不但疼，它会出现关节的受损。因为你拉伤。

0: 以后，你把肌肉拉伤以后，你给它对症处理以后，肌肉好了以后，它不会出现关节的功能受限。
1: 是。
0: 但是风湿病的这些病人，无论是类风湿还是强直性脊柱炎，包括咱们的痛风，只要他疼痛不给他解决，不给他从根本上解决的话，这个病疼它是一个方面，第二步它会导致关节的破坏，关节破坏以后会丧失，就会导致啥呢？就会导致功能的丧失。就像那个强直性脊柱炎，它刚开始就是骨髓水肿，就是炎症，它会疼。但是疼如果不解决的话，它会再往前发展，它会到第一期叫骨髓水肿期，第二期叫脂肪沉积，第三期就是骨质的形成。就像张嘉译一样，他跟原来的时候20年前他很笔直，
1: 对，
0: 但他现在就驼背了，他走路都像鸭子一样走路，这会导致骨头受伤，他不可逆了，他改善不过来了。就像类风湿一样，有的类风湿，那手一伸出来都是鸡爪子一样，都变形了，
1: 这歪
0: 出
1: 歪
0: 现
1: 扭
0: 畸
1: 扭
0: 形了。
1: 的，是
0: 对，
1: 吧？
0: 这个就是刚开始它会肿，就是炎症，它分期嘛。第二期它增殖肿，但它没有积液。第三期以后，它形成血管以后，把软骨下骨都吃掉了，关节就脱位了。所以说，风湿病引起的这些疼痛，如果不正规治疗的话，它会导致功能丧失，最后它会导致引起内脏，它不但侵犯关节，它会侵犯内脏，
1: 是，
0: 会危及生命。
1: 哦，
0: 但是咱这腰肌劳心，哎，你通过包括拉伤，你通过局部的治疗、药物的治疗，它可能就缓解了，
1: 是，
0: 它不影响你的关节功能。
1: 对，
0: 所以说这就是明显的差距。
1: 而且它即便是影响的话，也仅仅局限于这个关节
0: 对，
1: 和
0: 它
1: 肌
0: 就很
1: 肉，是
0: 快就可
1: 吧？
0: 以缓解了。
1: 哦，好的，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比较本质的这么一个区别啊。那么说到这儿，我们之前还有朋友问啊，因为大家现在随着这个生活条件不断的提高，而且呢各种各样的咱们这个健康知识大家了解的也越来越多，对自己的这个健康啊是越来越关注了。那有些朋友就说啊，这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刚睡醒，咱们说人有起床气啊。他说我这倒不是起床气，早上起来之后，你这个人需要这个缓过来，慢慢的缓一缓，哎，才能变得清醒。同时觉得怎么着呢？就刚起来那会儿，觉得这身上这胳膊腿儿好像他也不听使唤，这手啊就感觉就握不紧的这种感觉。结果呢，自己到网上一查，好嘛，吓得不轻，说这风湿病啊有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症状叫沉僵啊，就早上起来之后啊，这个关节就特别的不听使唤。我们朋友很担心呢，哎呦，那怎么判断自己这是不是沉僵？有没有什么自己可以去判断的方法呢？
0: 对，刚才啊，田老师说的非常好。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把健康放重了。但是作为我们医生来说，教别人怎么去来，就是说，少得病，晚得病。就是看把这个得病的这个时间叫尽量的拉长一点，你好比20岁发病的，咱能拉到30岁、40岁，到70、80再得病，这就是把看，这就是咱们把健康国家把健康这一块也放的比较重，所以说就是说这样把叫做少得病、晚得病，甚至不得病，这才达到咱们国家的要求了。但是刚才就像刚才田老师在说，就陈讲。有的时候你睡一晚上，哎，早上起来时候手很硬，活动活动就好一些。
1: 哎，是，
0: 哎，有的时候会出现腰背部的僵硬疼痛，
1: 对。
0: 哎，早上起来，哎，有点僵硬，开始不舒服，哎，活动活动，活活胸，锻炼锻炼就好了。这就是说过的沉僵。
1: 成交
0: 为什么会出现沉僵？所以说出现沉僵，就会导致了就会出现啥？你好比类风湿出现沉僵，沉僵的时间跟类风湿的病理活动度它成正比。腰背部的僵硬疼痛跟强直性脊柱炎它的严重程度也成正比。为什么会出现沉僵？沉僵就睡一晚上了，就血液循环它就静止了。再说它有炎症导致的血液循环不循环了，循环的慢了，它才会导致的沉僵。当你起来的时候活动活动以后，这血液流速加快了，就生命在于运动，运动运动得热以后，热水洗热水澡，也洗热水泡泡手，哎。他的血液流速加快了，这种沉僵就可以缓解了。所以说，出现沉僵，它绝对是风湿病的最主要的一个临床症状。这个症状跟疾病的严重程度它成正比。我沉僵有几个方面：第一，寒冷；第二，炎症；第三，它就是血液循环不好了呗，它差了呗。 他就学业有所不快了，就像

0: 咱那水管堵了一样，里面有东西堵住了一样，这就是沉降引起的这些因素。
1: 好的，哎，其实呢，除了这些症状之外啊，那么刚才呢，其实孟主任也和大家谈到了，就是这个风湿病的可怕的地方啊，是因为它对我们身体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的这个关节，是吧？严重的呢，可能会累及到我们的内脏。那么之前就有些朋友啊，说这个心脏出了问题了，结果一查啊，说也是风湿惹的祸。那么具体是什么情况呢？这个稍后我们再和大家一起分享啊。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提醒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那么如果说呢，你有关于风湿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或者呢通过我们这个大象新闻客户端直播链接啊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也可以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把您的疑问留给我们。好，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3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2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至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震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十四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二十四节气是天。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风湿病科主任主任医师孟庆良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我们的听友啊，你有关于这个风湿病方面的这个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啊，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么当然了，也可以通过我们名医在线节目视频链接下的这个评论留言啊，或者是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刚才我看到已经有一些这个朋友开始提问了啊，这个稍后我们来抽出时间为大家来详细解答。在这儿呢也跟大家就分享一件事儿啊，也跟这个孟主任说，平时在我们的群当中，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会有一些关于就医啊健康的问题向我们求助，我就记得特别清楚啊，就是在这个前一段啊，在这个假期之前的时候，我们有位这个听友当时就说家里的这个亲戚是吧，是有这个心脏的问题，说是在检查当中发现啊，这个二尖瓣还是三尖瓣，我记不太清了啊，有非常严重的反流。然后呢，就到了医院检查了之后啊，这个结果得出来之后，说是一个风湿性心脏病啊。然后当时呢，这个心外科的医生也是建议那么要解决这问题，可能需要换瓣的一个手术啊。当时我们这位朋友就特别的。怎么说呢，就觉得费解，没有听说过，之前都没有听说还有风湿性心脏病。那么我也想到刚才孟主任谈到了，像我们的风湿病会累及内脏啊，那么其实风心病就其中的一种。
2: 对，
1: 哎，那么我也很好奇，你说像我们这位朋友已经到了很严重的时候才发现有问题，之前都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问题啊。那么像这种心脏受累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一些预警信号是吧，可以提醒我们来及时的注意呢？那么孟主任有没有建议
2: 啊？其实啊，任何一种疾病它发病它肯定有先兆的一些症状。你像风湿性心脏病，它肯定就是风湿性关节炎，长时间控制不好的话，它侵犯到内脏
1: 导致这个问题，
2: 这个时候它肯定会出现长期的发烧，会出现抗无高，会出现一些血沉稀饭蛋白炎性指标高，肯定有这些症状。当他有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他会出现心慌、胸闷、气短这些心脏的这些症状。这时候如果你给他做个心脏的彩超，可能化验化验血，可能就明确诊断了。
1: 是能

0: 展问题了。
1: 对，他就不会再进一步发展了。现在啊，风湿性心脏病确实比以前少发的太多太多了。
0: 嗯，
1: 因为啥呢？第一，咱们的生活水平、生活条件比较高了。现在一感冒发烧，大家就自己就吃一点抗生素。这个风湿性心脏病转变成风心病，引起瓣膜的病变，现在就没有用。它的发病率比以前，比20年前、30年前大幅度的下降，但是现在又出现了。
0: 嗯，
1: 你好比类风湿，原来都出现肺，出现呼吸困难、气短，喘不过来气，走路就走不成，这回引起啥呢？就引起了肺部的表现，肺间质改变。还有你要痛风，它时间长了会侵犯肾脏，会引起肾功能不全，会危及生命。所以说风湿科的这些疾病，所以说在一些医院风湿病风湿科就是把把枪，凡是诊断不清效果不好的，又侵犯脏器的，又出现发烧反反复复出现发烧的这些病人，别的科诊断不清的，有可能就是风湿病。
0: 就咱们说这个往往是一种疑难杂症，
1: 对，
0: 最后可能都需要到风湿科来解决。
1: 对对对对对，是是、
0: 哎、其实当时咱们说到这儿啊，我们以前经常和大家讲那么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希望，不希望说这个疾病已经发展到这个很棘手的时候，
1: 对，
0: 是吧，才找清楚原来是这种病，是吧，我们敌人在这儿，而是希望呢能够通过这个疾病它出现刚出现一些苗头的时候，我们就能及时的找到病因。那么问题来了，刚才像孟主任您提到了，像这个风湿病它也很狡猾，因为它表现多种多样，
1: 对
0: 吧，可能是关节的肿胀啊，什么疼痛啊，黏膜的一些问题啊，皮肤的一些问题都有可能。那么问题来了，咱们到了这个风湿科之后啊，这个咱们风湿科的医生会通过哪些检查来帮助我们的患者确定，比如说他的这个罪魁祸首到底是不是风湿病，我们常用的检查有哪些呢？
1: 对，
0: 嗯，
1: 其实我觉得田主任他说的越来越好了，因为这个风湿病他出现这种疾病肯定有他的蛛丝马迹，
0: 是，
1: 这就需要怎么办？第一，要大夫要详细的询问病史，要认认真真的做体格检查，
0: 嗯，
1: 然后再解决啥呢？解决化验实验室的这些指标，
0: 嗯，
1: 影像学的指标，还有啥呢？包括影像，就包括实验室症状体征、实验室影像学，包括还有咱们的肌无超声，还有咱们的拍子 CT， 包括还有啥呢？还有做病理做活检。
0: 哦，
1: 就像咱们那风湿科的这些疾病结缔组织病，它就血管炎，
0: 嗯，
1: 就是反复有时候做病理，有时候做活检，做一次两次不行，反复的多次做才能出现，这才能给他明确诊断。你好比这些出现的发烧，这发烧是感染的发烧还是病毒的发烧？感染也有真菌，有细菌，有病毒，有结核，到底是哪一种引起的？你肯定要接触现在的这一起去做。我觉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其实就是强制性脊柱炎，
0: 嗯，
1: 从他发现的症状到他明确诊断得6到8年。
0: 6到8年？
1: 对。
0: 嚯，
1: 那时候误诊漏诊的比较多，
0: 嗯，
1: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0: 嗯，
1: 现在各个医院包括区级医院乡级医院都有核磁共振，
0: 嗯，
1: 当时我觉得我95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全省在郑州市CT， 也就是郑大医，原来不叫郑大医，叫河南医大学，河南河医，还有省医有个 CT，
0: 对，
1: 别的医院连个 CT 都没有。
0: 那时候硬件条件跟不上。
1: 对，现在你看嘛，核磁有了，
0: 是，
1: 有咱们拍子 CT 也有了。哎，你好比多动脉炎、大动脉炎，你好比有那复发性多软骨炎，当你接触一般的机器，它诊断不清，必须做全身的骨造面，全身的拍子 CT。才会出现，但是这些 CT 这些辅助的检查只是其中的一个指标，关键还要跟大夫的一些经验，大夫要详细的要询问病史，要认认真真的给他做体格检查。
0: 其实我倒真觉得啊，孟主任刚才提到了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咱们正在收看我们节目或者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类似的疑惑。我就发现有时候很多的这个患者在这个就诊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会有一些情绪啊，会有一些这个不理解，是吧，当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哎呀，我到底是一个什么病，是吧，找了医生看了之后呢，这个医生说不清，换一家医院呢，换另外一个医生可能另外一种说法也是说不清，然后后来找到这个专家，专家也没有给一个确定的这么一个答案。那刚才我就注意到孟主任介绍，就有一些疾病在诊断当中可能并不是一次检查

0: 他们就能够确诊了，对吧？可能需要多次的检查，或者是这个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观察。那么我也很好奇，孟主任，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时候，比如一方面像您刚才说这种情况，另外有一方面啊，就有一个疾病，我们暂时无法下一个这个结论，是吧？在需要观察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患者会非常的不理解，我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个类似的情况？
1: 这种情况非常多见。
0: 嗯，
1: 你好比风湿科的疾病，特别是血管炎、类风湿、腔腻炎。这狼疮都不是问题了，
0: 嗯，
1: 特别是血管炎、
0: 血管炎、
1: 系统性血管炎。
0: 哦，
1: 当他没出现这个症状，不到这个几类时候，他不出现症状的时候，你就没法诊断。
0: 是，
1: 但是诊断任何一种疾病，他都有标准的呀。
0: 对，
1: 他不是说
0: 就不是说这个医生我就就怀疑是这个病，他你就能够诊断，其实不是，
1: 咱有客
0: 观标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越是那些狡猾的疾病啊，可能在他这个诊断过程当中，咱们需要有足够的，第一是时间，
1: 对，
0: 第二是耐心，
1: 哎，
0: 包括咱们的一些这个硬件的条件，去帮助我们去累积足够的证据。是吧？才能够得出一个明确的诊断。
1: 对，
0: 这个当然了，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就我们那些普通患者在就医过程当中，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情，是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希望，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咱们说我们节目在做，给大家做这种科普，通过这个科普，希望能让大家对这个疾病，包括疾病的诊断，我们了解的更多。
1: 对，
0: 是吧？这样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少一些这种不必要的这种误解。
1: 对
0: 啊，那当然了，咱们说啊，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疾病，包括很多的一些这个指标是能够帮我们说明很多问题的。比如说，咱刚才提到的有一个啊，叫抗链欧抗体阳性。哎，有的朋友就问啊，去做检查了，说这个抗链欧抗体是一个阳性啊，那么这个阳性是不是就能帮助我们就直接确诊呢？孟主任，
1: 那不行
0: 啊，也不行。
1: 实验室这些指标只是其中的一个辅助的检查，
0: 一个辅助检查，
1: 对，它只是其中的一项检查，它确诊任何一种疾病，它都出现实验室检查、临床的症状、体征，包括其他的一些症状，综合的来才能把这个病来给它诊断清楚。
0: 好的。那么您提到这个综合的诊断了，那么除了咱们大家经常说的什么抽血呀、什么化验呢，除此之外，你像这个超声。是吧？这种影像学检查也是咱们经常会遇到的。
1: 对。
0: 那么超声检查在这个风湿病的诊断当中，它有什么样的优势？
1: 对，你好比关节的肿胀疼痛，可以激活超声。激活超声，它可以反映它的炎症的水平。可以说就可以明确诊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好比合并了风湿病合并了心脏，你做个心脏的彩超能发现问题。
0: 哎，对对。
1: 啊，还有一些，你好比咱们做这个啥？当他这个疾病稳定以后，炎性指标不高了，判断这个病是不是稳定了，有时候也做个局部超声。局部超声他做的这个关节如果没有炎症的表现，那肯定也会，这也可以说明这个病就稳定了。所以说局部超声它既是诊断这个病的重要的依据，也是判断这个病情活动预防，它也是重要的一个依据。
0: 好的，那所以说他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就因为我们现在检查的手段越来越多了。
1: 对，
0: 包括刚才孟主任谈到，你像过去啊，30年前可能咱们想找一核磁共振呐、都比较难，很多医院都没有，是吧？就现在有些朋友说没关系，是吧？我这个医保也很多，还买了商业的保险，是吧？在这个经济方面就没问题，是吧？我就要做这个贵的核磁，是吧？咱去做这个检查。但是有的时候他不一定需要，
1: 对，
0: 是吧？刚才您提到像这个超声啊，它是一个比较怎么说花费比较低的一个检查，但是关键要看我们是什么样的疾病，做什么诊断，有的时候它其实就足够了，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啊。那当然了，咱们说到这个诊断，很多朋友说，你看到医院啊，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目的是什么呀？其实还是为了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的效果，是吧？找一个适合自己治疗的方案。那么问题来了，现在啊，针对这个风湿病啊，咱们比较常用的药物，咱们这个武器库到底有哪些武器？这个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这个刚才田老师说的非常好啊，其实有时候啊，医生这个心理啊，其实他叫每个病人都想叫他好，
0: 是，
1: 其实这个病人啊，医生的这个心情比病人的心情还迫切了。
0: 对，
1: 我们作为医生来说，想叫每个病人都叫他好，
0: 嗯，
1: 但是有时候啊，就目前的医疗水平那么发达，也有一部分病人他解决不了他。
0: 哎，是是，
1: 但是现在进入生物制剂时代，所以说现在的药物， 目前的水平。

0: 就是咱们的非甾体的减镇痛药，就是咱们通常说的止疼药。
1: 止疼药，
0: 止疼药可以缓解症状，但它不能控制病情的发展。
1: 嗯，
0: 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就是咱们的免疫抑制剂，就是慢作用药。
1: 哦，
0: 慢作用药顾名思义，就起效比较慢，但是它一旦起效，它维持的时间比较长。就好比咱们的类固醇、甲氨碘定、莱福米特、硫氮磺胺吡啶等等。第三类药就是咱们的生物制剂。
1: 嗯，
0: 生物制剂有好多种，有单抗类的，有贝介素类的，还有其他的一类的，最后还有靶向药。风湿科也有靶向药，
1: 也有靶向药，
0: 也有靶向药。
1: 哦，
0: 有解开，有咱们的托帕底布、巴勒底布，还有乌帕替尼，还有阿玛西替尼等等这些药物的出现。最后还有咱们的中医中药，中国的咱们的精粹，咱们的这个瑰宝，就是咱们的中医中药。中医中药可以经过辩证，还有咱们的植物药，类固醇、贝硕综胺、正经方子宁等等，现在确实有办法了。大部分的病人，80-90%的病人都给他控制得非常好。
1: 就您刚才提到一点啊，就我觉得说的就特别好，就是说什么呢？不知道大家注意到，这个孟主任说，有的时候这个医生他比病人还急切，就想给病人治好，是吧？这个我觉得这完全可以理解。大家想一想啊，就是我们就咱们不考虑这个道德，是吧？咱们说这个医生，是吧？首先作为医生，我出于我的这个职业道德，我要把这个病人给治好，是吧？那当然这是一个最基础的。那除此之外，你想医生的这个咱们说这个成就感从哪里来？
0: 对，
1: 就是看我治好了多少病人嘛。
0: 对
1: 吧？
0: 对
1: 吧？都想要实现自己的这种个人价值。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说像过去您提到了，比如像狼疮这种疾病啊，那就不是不死的癌症，它就是致命的，
0: 对，
1: 是吧？但是现在不仅说咱们这个控制的非常好，而且这个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这个结婚生子，是吧？等等，包括我记得以前孟主任谈到有一些这个风湿病叫不死的癌症，是吧？但是现在也可以通过一些新的这种药物，生物制剂也好，靶向药物也好，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
0: 对，
1: 是吧？但是有一点啊，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当然新药有很多，但是有很多传统的治疗方法也是沿用在到现在的。比如说有的时候在治疗当中会用到激素，
0: 对
1: 啊。那现在在治疗当中，可能有一些情况还是要用激素的。这个时候，很多的朋友可能就，哎呀，什么年代了还用激素？对吧？这个激素副作用很大的，这个大夫能不能不用激素啊？那孟主任，您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和患者去沟通？
0: 哎呀，激素啊，它绝对是把双刃剑。
1: 嗯，
0: 用好了，一加一大于二，它可以救命。
1: 嗯，
0: 用不好，它就是个毒药。
1: 对，会出现问题。
0: 它会出现胃溃。胃肠道的溃疡，会出现慢药炎，会出现骨头坏死。
1: 骨头坏死，对。
0: 所以说，怎样把它用到人上，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第一，得考验这个大夫的一些水平。
1: 是。
0: 该用的时候必须用。你看，我也是学中医的，但是我也用激素，但是我大部分很少，我大部分病人不用。当这个病人需要用的时候，你要好比类风湿，他都危及生命了；好比狼疮。它都侵犯到有蛋白尿了，有狼疮脑了，有狼疮肾了，这个时候不用它就要命，这时候该用还是得用。但是我们大部分病人，这个激素就是一个桥的作用，就好比你这个桥这个河，哎，你硬闯不是淹死你吗？但是如果这个桥隔着船，哎，过去了把这船它不要都行，这个病情控制住了，把激素慢慢的往下减，这就是说该用要用，用用。还得足量的用，才能把病控制住。
1: 是，
0: 但是不该用的时候，得尽快的往下减，会不用，会少用，因为现在有好多办法了。好比咱的生物制剂，咱们的靶向药，有靶向药，有生物制剂，用的同时，用这个药的同时，就是叫你减激素的快一点，叫你少用，会不用激素，这有办法了。你像以前不用还真不行。
1: 是，
0: 所以说西医治病，现在以后治病三素一汤，激素、维生素。抗生素，糖就是液体呗。
1: 对，
0: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好多好多好多的病人不需要输液了。是不是
1: ？其实咱们说到这儿，我相信有咱们应该有不少的朋友，就平时就特别喜欢中医，特别喜欢咱们传统医学。
0: 对，
1: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你提起中医，那咱们如果提起了砒霜，很多朋友就第一反应就是毒药。
0: 对呀，
1: 对吧？但是其实在这个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
0: 白血病
1: 是
0: 还非常好，
1: 可能还真的是需要它的这个毒性，所以说一种这个药物啊。

0: 它是救人的药物，还是说它是这个毒药？其实有的时候并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什么人用、什么时候用、怎么去用，对吧？哎，所以呢，我们经常和大家说这么一句话，就是相信专业的人士，是吧？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遇到了健康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咱们不要相信广告啊，不要相信这个别人给你的信息，那也不要这个怎么说呢？咱们就相信一点啊，我们选择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是吧？去听专业人士的建议，不是说咱们很多朋友一问，哎，有没有什么祖传秘方？一听就特别相信啊。那么现在当然也不是过去那个年代了，是吧？哎，最后呢，提醒大家，遇到了健康问题。那么首先及时的就近啊，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咱们来接受这个规范化的治疗。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那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今天也非常感谢咱们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医师孟庆良主任，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的网友啊，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孟主任，辛苦
1: 了。谢谢田老师，也谢谢大家。
0: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民意在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3: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4: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3: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4: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3: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4: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少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3: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4: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10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林元堂宁百年辅酶 Q10 软胶囊。
3: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10 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1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4: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林元堂辅酶 Q10 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10 它的原料纯

0: 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伟力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千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1: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的可是也得认的呀。
0: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五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10 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1: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0: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1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毛5。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凌元堂宁百年辅酶 Q10 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10-0578，400-710-0578，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呢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毛5。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10-0578，400-710-0578。
0: 心脏呢是辅酶 Q10 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10 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1: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元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每粒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每粒呢只要5毛5，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10-0578，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呢都决定吃咱的凌元堂出品的辅酶 Q10，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每粒才5毛5，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1: 借账啊算的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10-0578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10 多久能够改善呢？
0: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1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10 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1: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

0: 入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 十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美丽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10-0578，400-710-0578。
1: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一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0: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1年的量，美丽呢只要5毛5，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如果眼睛看不到美丽的风景，人间万物，你会怎样？总之，你失去了光明，就失去了一切，所有人间美好都与你失之交臂，包括五彩缤纷的世界，家人的欢声笑语。
1: 你真的很痛苦，甚至痛哭余生，因为你的前面漆黑一片，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网脱、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外伤性眼病，包括眼部各种炎症，都使你的视力每况愈下，甚至接近失明。
0: 大把吃药、中药、西药，偏方换了好多种，就是治不好。各种眼贴、眼药水、眼药膏都收效欠佳，用了多种方法，无奈之下最终走上了外科手术的道路。最后你的眼睛好了吗？五彩的世界，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你看到了吗？
1: 所有眼病患者一直渴望有一种方法能使自己的视力像正常人一样。
0: 纵观古今，中医认为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找不对的方法。要是把坏的眼睛换个好眼睛，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可是换眼手术由于基因的排异，至今是一个医学难题。没有成功的案例，那么眼睛能换成好眼睛吗？
1: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中医眼科历时5000年，换眼奇方不计其数，有的已在历史长河中失传，保存下来的李氏换眼奇方。李氏换眼奇方祖传300载，传人李青兰早年留学海外，30年眼科临床经验，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您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李青兰换眼奇方全国百家电台科普健康讲座节目，教您如何换眼，怎么才能快速康复眼病。李青兰换眼奇方治眼病，在不知不觉当中治好眼病。治眼奇方祖传300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精益求精，去除糟粕。尤其到李青兰这代，早期李青兰留学美国、日本，归国后利用所学技术，结合国际上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加入到换眼奇方之中，使其组方更加强大。李青兰换眼奇方历时3年，康复国内外3000万患者，其名声大噪，名扬海内外。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面为您开通，如果直播间繁忙打不进去，您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就说到这儿，下面有请李青兰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换眼奇方还你光明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李青兰李老师。每天呢咱们节目开播，有很多呢眼病的患者想沟通想了解，那么大家记着也可以随时呢跟我们场外的这些老师进行呢详细的交流和沟通都行。咱们换眼奇方啊，这是作为呢国药准字治疗型的一个药品，而且呢这是咱们眼病防治协会的一个主要推荐的这样一个眼病的专用药。

那么目前呢，这个换眼齐方能够让大家做到不用打针，不用做手术去康复我们的眼病。所以咱们眼病的患者，无论说是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啊、视网膜病变，还是视神经萎缩，像眼底出血还有各种呢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包括这个眼睛上长的异状弩肉啊，像各种啊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虹膜粘连，还有就是呢糖尿病引起的合并眼病啊，以及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啊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大家呀都可以通过换眼齐方来进行呢康复治疗。那么有的听众朋友讲啊，说这个李老师啊，换眼齐方是不是要给我们真正的去换一双眼睛啊？那么现在呀，咱们医学当中主张啊，这个眼睛呢去做手术治疗啊。西方医学的开刀手术，西方医学有西方医学的好，同时也有它的弊端。什么样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开刀手术啊，它的这个对身体，尤其是对眼睛的损伤性肯定是存在的。而且呀，这个眼睛做完手术之后，它不能保证的就是说你的眼病它永远永久性的不复发啊，而且手术还会带来相应的合并症。我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啊，说现在白内障的手术有很多，也有很多人呢做过白内障手术。有的听众朋友讲啊，说李老师啊，那我做完白内障手术现在半年了，我这眼睛挺好啊，没事儿啊。我告诉大家别着急。那、为啥说别着急？白内障啊，晶体置换手术，这在临床上是很常见的，而且现在也是非常的这个对外科大夫来讲吧，非常顺手的这样一个手术啊，太简单不过了。但是白内障手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呢？它是把你原有的晶体给你摘除掉，换上一个呢由人工进行合成的这样一个晶体，仿我们人眼睛的这个晶体制成，但是它的基因不够匹配，所以白内障患者有的人做完手术之后就复发了，有的人半年以后，有的人一年以后出现复发啊。还有比如说青光眼的小梁切除手术啊，有的人说的我做完这个手术啊，我眼压就下来了，而且我现在眼睛不胀不疼，我挺好。但是我告诉大家不用着急。为啥说不用着急呢？你的小梁切除手术做完之后，你的眼压是下来了，但是你的眼底微循环已经遭到了破坏，你的眼细胞已经出现了受损，那么它还会引起二次复发。所以说咱们呢说手术是立竿见影，但是有没有一种方法说我们不通过手术我就可以立竿见影的解决我们的眼病呢？我告诉大家，世上啊眼病包括说医学大夫没有把眼病定为绝症说不可治，只不过是大家呢没有找对正确的方式和方法，没有攻克这个眼病的难题，没有攻克眼病的病根儿，所以说呢一直没有达到好的效果。所以这个就讲到啊，我带领咱们科研团队研究这15年的成果，什么样的成果呢？换眼齐方啊，它真正的通过了不开刀啊，不打针进行的康复治疗眼病。国药准字从几十味的中草药当中，咱们通过呀低温萃取技术、破壁技术的一个提纯，提炼出来了什么呢？幻眼复明因子。而这个幻眼复明因子到底是什么啊？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个幻眼复明因子啊，它能够直接作用到咱们的眼睛的病灶处。怎么作用呢？当你用药，它就可以达到我们病灶部位了。有的人说这么快吗？我告诉大家，这个复明因子它的这个量比分子量要小，所以说它的穿透性非常强，它能第一时间就穿透到我们的血眼屏障，打开眼睛的这扇大门，把我们的药送进去啊，来疏通了我们眼底的微循环，使我们眼睛

0: 那这些垃圾毒素啊能够往外排。你看白内障的人，你晶体的垃圾毒素排出去了，眼睛不模糊了。玻璃体混浊的人，把这个眼毒给它排出去了，我们玻璃体的小黑点慢慢吸收淡化了。那么眼毒排出去之后，我们的眼底微循环好了，那青光眼的人眼压自然而然就下来了啊。同时啊，这个复明因子还能够去修复我们的眼底细胞，使我们的细胞干什么，进行分裂，进行再生啊，更新交替。所以新的细胞产生了，旧的细胞代谢了，我们眼底的细胞得到营养了，我们的视神经恢复了，所以你的视力上就能提高了，看东西啊不变形了，而且呢看东西视野宽，视野这个扩宽了。所以咱们的这个换眼奇方啊，有的我们听众朋友说，李老师啊，他就没像以前似的让我遭那么大罪。我告诉大家，换眼奇方这个复明因子，它就是把你坏的这个眼细胞给你更新成新的眼细胞，让你真正的换一双好的眼睛。你多大岁数啊？你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90多岁也好，咱们的换眼奇方大家都能用。所以这次呢，咱们眼病康复协会啊，尤其是咱们眼科专家学会啊，给我们进行大力度的帮扶救助。为什么要做到这个换眼奇方这儿呢？因为这个复明因子现在是各个眼科所要争的这样一个项目，所以这次咱们把这个复明因子啊，作为咱们治疗眼病的一个专用方法。换眼奇方呢，这次也是为咱们广大老百姓来进行服务。它在北京这个临床应用了将近得有10年的时间啊，康复的眼病患者现在也达到上百万人了。所以说目前呢，我们如果还有眼病的患者，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康复眼病呢，你的眼病越治越重，或者是说你呀担心你的眼睛快要接近失明了，那么大家就可以通过换眼奇方，按照我的足疗程来用，没有一个眼病患者你能够在我这失明的，只要你的眼睛没失明，你就有康复的希望。所以这次活动啊，咱们现在呢推出来之后，赠品越来越少了，活动要提前结束了。现在呢能够参加上，大家可以享受到啊这4个疗程花1000多块钱啊，给大家直接是减免70%的治疗费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希望大家呀自己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抓紧时间呢通过场外的报名订购电话进行了报名预约预定。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就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来接听呢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李青兰换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4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您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哎，你好，我是沈阳铁西的患者。
0: 哎，
3: 哎呦，今天跟您打电话真是非常高兴。
0: 嗯。
3: 李青兰换眼奇方啊，我4个疗程买的药，现在只剩两盒药了，基本上我可以说全用完了，我真谢谢你，我眼睛切好了，李老师，谢谢你，感谢你，
0: 哎，
3: 换眼奇方啊，真是啊，名不虚传，眼睛见到光明，药呢也确实是好药，当初就冲着他不打针不手术，眼睛我没手术不说，我省多少钱呢？这个确实是非常好的，你看我。李老师，我68岁，我是糖尿病
0: 啊，
3: 眼睛有白内障，眼底出过血，还有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结膜炎，眼睛呢看啥东西雾茫茫一片，白花花的，眼睛有黑影还不说， 看啥东西变形，没有个形，啥东西都没有个形。
0: 嗯，
3: 一双筷子

0: 我就看见了，也是弯的，一条笔直的马路，两那个往前头看都拧在一起，这还不算，眼睛胀乎乎的，疼啊，啥也看不见呐，门根本就出不去，眼睛瞎乎乎的，出去找不着道。每天老伴啊就这么伺候我呀，像瞎子似的，这活着累呀。那时候这眼睛视力。
1: 左眼睛视力是0.1，右眼睛是0.3。哦，
0: 特别差视力。嗯，卷药啊，真的，李老师真的谢谢您。嗯，听您讲这个国药准字的，而且它不吃，不打针，不手术就能治眼病，还能见到光明。哎呀，选对了，望远镜房买了4个疗程的，用上也当天眼睛不干不涩了。
1: 嗯，
0: 两三天的时候呢，这个眼睛啊，结膜炎这块就那个有点就。 不痒，也痒就不那么太痒了。到一个星期的时候，结膜炎这块就彻底不痒不疼了。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呢，玻璃体浑浊这块，那个看啥东西也不雾茫茫的了，也没有像苍蝇膀子一样东西了。看啥东西呢还不变形了。
1: 好，
0: 这个效果是一天比一天好，今天这个样，明天又一个样。等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呢，眼前的白花花的雾 就像出太阳了，半处都散没有了，自己能下床了，能溜达溜达，搁室内溜达溜达，轻微的干点家务活，扫扫地了，叠叠那个被了，收拾收拾床了，这都行了。
1: 好，
0: 这4个疗程呢，现在这不就剩2个疗程药，就用完了吗？现在眼睛更好了，看啥东西清清楚楚的，而且还能那个炒菜做饭，这都行了。
1: 手术没做，省多少钱不说，你说万一你说李老师我要做手术，那眼睛做手术，那要是瞎了呢？手术眼睛瞎了不那个钱花了咱不说，这瞎了就这一辈子的事儿。这个手术啊，其实它的风险性是非常大的，我一再跟大家讲，说你们看治疗眼病的患者啊，大家寻思那我这眼睛到最后我就手术不就行了吗？但是我告诉大家，眼病的手术可以不可以，但是你得承担它的风险性。 什么样的风险性啊？第一个，手术如果不成功，你的眼睛会是什么样呢？会更糟糕，甚至说会更加的这个视力低下。那有的严重了，直接失明了，尤其是糖尿病合并的眼病，你这在手术过程当中，有的手术你还做不了。那即使说你的手术做成功了，它也会合并一些其他的合并症，因为你一旦手术了，你一旦开刀了，你的身体就损伤元气了，那你的身体肯定会差。 而且手术还有一个什么价格非常昂贵，有的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啊，你想拿出几千块钱甚至说上万块钱几万块钱去做手术去，有的家人承担不起，所以大家想想，你花着钱遭着罪，但是你的病一点不见好，你说这个买卖你划算不划算呢？你肯定不划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治疗眼病上，咱们说得找对方法，你得找对病根儿。 你就跟走路似的，你回家似的，你走的路要是不对，你家门你就找不着，你拿着钥匙开人别人家门，你能开开吗？对不对？对对对。所以这回你看咱们这个换眼奇方，说为啥你用上之后，我的眼睛啊，我也没打针，我也没开刀，你看我眼睛现在恢复的就快，我眼睛恢复的就好，什么原因呢？我不告诉大家吗？眼病的病根实际上在哪儿啊？你眼底细胞出现受损了。 你细胞要没有毛病的话，你怎么可能有眼病？对不对？因为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呀。所以说你的眼毒它堆积来堆积去，它就往外排不出去。细胞一旦受损了，你视力就低下。而咱们换眼奇方里边，你看这个复明因子干什么？把你的眼道给你打通了，让你那毒素能往外排。排完毒素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什么？把你那个这个坏的细胞
0: 进行这个就是有病态的细胞给你进行什么呀？更新交替，让它新的细胞有活力的细胞。所以你的眼细胞恢复到这个健康态了，年轻态了，那咱们的眼睛就给你治好了呀，对不对呀？
2: 对对对，我现在感觉这个换眼奇方啊，它真是非常好在哪儿啊？不知不觉的就重见光明。你看我现在视力。
0: 1.6，1.8，
1: 好，
0: 多好这视力啊，啥活都能干，啥都不耽误。现在你就出门啊，那个逛街呀，溜达呀，那个上广场跳舞啊，家里头做饭呢，所有的活全都能干。
1: 好，
0: 因为啥？今天呢，我就听着这个活动，1000块钱，1000多块钱呢，买2个疗程，挣2个疗程啊，能省一半的钱。
1: 对，
0: 我这个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小部分呢，就马上就这个货不多了，一小部分就马上就要结束了。

0: 不要着急，我要报名，报名干啥？我要有巩固一下好了是好了，但是我也想巩固一下。我就着急打这个电话，说话有点语无伦次了，李老师是吧？好，我知道了，咱们老朋友就是用着换眼期房之后啊，你们是真正受益了，也是可能很多年呢从来没有达到过像现在这效果，可能大家在用我这个换眼期房之前你都没想到你的眼睛都恢复到像现在这样，是不是？哎，是是，其实这个跟什么有关呢？跟你 选对方法是有关系的，这就跟咱回家是一样的，走一条捷径几分钟就到家了。你要绕个远儿，可能这几个小时一天绕丢了找不着家在哪儿了回不去了。对，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咱们这换眼期方啊，我跟大家讲过，他在这个临床应用的时候啊已经康复了上百万的患者了， 所以它是有实实在在的这个疗效存在的。为啥说我对我的换眼期房有这么大的把握呀？你们只要眼睛没失明的，你看到我这儿来治，那我这个换眼期房我就可以让你的眼睛重新换一双新的眼睛一样。这四个疗程啊，这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我刚才我也听了一下你眼睛恢复的情况， 0.6、0.8的视力基本上跟正常人视力是一样的了。这个也说明什么呢？就是你眼细胞现在已经恢复了，
1: 它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眼毒基本上就排出去了。所以你这四个疗程吧，这回用完之后啊就不需要再接着往下用药了，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0: 那行，那我听你的李老师。
1: 好，
0: 这两盒药用完之后我也不参加这活动了，让给更需要的人吧。
1: 好，
0: 谢谢李老师，您辛苦了。
1: 哎，好好的保重身体，以后有什么事啊需要我帮助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2: 行行行，好嘞，谢谢您，李老师，祝你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3: 再见，李老师。
2: 李青兰换眼期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红眼到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 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 立省4%，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810-9798 400-810-9798。 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 继续迎接下一位。
1: 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李老师。我是李老师。换眼期房，李老师，对不对？我是李老师。哎呀，
4: 你这电话这太不容易了，你给我打了这好几天了，终于打进来了。
1: 嗯，咱们电话不太好打呀，因为每天节目开播的时候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大家都想跟我通话，所以说呢，能够打进咱们这电话呀，也挺荣幸，也证明咱们很有缘啊。嗯。
4: 我吧，李老师，我跟你说，我是那个辽宁盘锦的，我听你这个活动啊就快结束了，我以前吧听了的时候，听了你的活动了，我就感觉吧这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特别着急，我也想这才1000多块钱，就买两个疗程不送一个疗程的，对吧？
1: 买两个疗程啊，赠大家是两个疗程的药。 这次眼病协会是直接拨款进行出资救助，给大家减免的是70%的治疗费用。所以说呢，咱们这四个疗程原价5000多块钱的换眼期方，现在大家只要你报上名，能够参加上活动的名额之内，那你这四个疗程就花1000多块钱就够了。这个活动是从来没有过的，也是唯一的一次呢，也是最后一次啊。
4: 真是惠民的活动，真太好了。我这其实也不打针也不吃药的，完了也不用手术了嘛，不是？我就寻思这不还省钱？哎呀，我这眼睛啊，你都不知道，李老师，我都简直都快要失明了。
1: 啊，你是什么眼病啊？你跟我说说。
4: 哎呀，我这我吧，今年我都64了。
1: 嗯，
4: 你说岁数大吧，也不算太大。你说这眼睛都，我这眼睛吧，我跟你说，我就左眼睛吧，就有点光感。
1: 嗯，
4: 右眼睛吧，0.6，我这是什么呢？就是那。

0: 是青光眼，还有那玻璃体混浊，是网膜那个萎缩。哎呀，我现在看什么东西，你别说出门走道了，现在就在家吃个饭呢都看不清楚。咱不说平时这眼睛好使，看吃点啥，这不也香啊？哎呀，这现在别说那个吃东西，就是上个卫生间呢，就打着灯我就觉得就有那么。 有那么一点亮啊，现在我简直就快那个什么都看不见了，我现在非常痛苦啊。你说岁数大吧也不算太大，你说要是真是因为就是什么都看不见了，你说不就完了吗？我这个眼睛一头一疼起来呀，就是这半拉这个头疼啊，一头疼我都直撞墙啊。哎呀，这个你就不用说那个痛苦劲儿了。我吧是我听我家听见我那有一个表姐。
1: 他用了四个疗程的，他说这心里特别敞亮，可好了，而我就着急呀，我就寻思，你看那都自己家人都用的那么好，我说那我得赶紧用，他就赶紧跟我说，他说，哎呀，他说妹儿，你赶紧去，快打电话吧，打电话那个订上，现在还这么优惠，还这么便宜，咱也能用得起。说跟李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啊，我就是用那个药吧，也真就没少用药，上医院也没少看。
0: 咱说，你说要做个手术吧，我还真挺害怕的，不敢做。我就听人说这做手术吧，效果也不好。我就我这人胆儿比较小，我就寻思，管咋的，我现在还能有点光，要万一做手术做瞎了，啥也看不见，可咋整啊？我听着这么优惠，我就寻思，李老师能不能给我报上个名啊？我得赶紧去。
1: 买我的用几个疗程啊？好，你这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你这个吧，其实很简单，这就是属于咱们正常的这些眼病范围之内的青光眼呐、玻璃体混浊呀，包括说那个叫视神经萎缩，那是你的视神经细胞吧出现受损了，细胞受损了呢，慢慢变得没有活力了，不饱满了，所以说它就影响到你看东西的视野，视野不够宽阔。其实这个病吧，挺这个危险，也挺严重。 怎么说危险严重呢？你的视野逐渐扩损，这个受损，你的细胞逐渐受损，那么就意味着你的视力肯定会出现低下。你左眼睛现在就剩下光感，是因为什么？在你青光眼高眼压的这个强力作用下，你的细胞又出现受损，没有营养的供应，所以说视神经它就出现受损了。这个时候视力就低下了。而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不加把劲儿，把你这个眼睛视力给它提高，你很有可能就会面临着失明。 因为人的眼睛一旦要是失明了，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没有办法去挽救了。失明是什么意思呀？就是你的眼细胞完全死亡了，它也没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就像人的这个大脑细胞死亡是一样的，你再给它恢复，它也不可能有这种机会啊。所以说我们治病不是讲究一个时间段吗？什么时间段呢？你得在最轻的时间段去治。 你得在你有机会、有能力的这种情况下，还有治疗希望的情况下去治。你像你身边你的姐姐已经用着咱们这幻眼奇方了，这个疗效上，对，其实我也就不需要去多讲了，因为你看到她这个恢复的效果了。幻眼奇方对于你来讲，你完全能用，而且你用上的效果不一定会比你姐姐差。
2: 为啥呢？因为咱们的幻眼奇方针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针对于不同眼病的人来讲，这个复明因子干什么呢？把你的眼道给你打通，把你的眼底毒素给你往外排，让你那些坏死的濒临死亡的细胞，它能够进行什么修复，让它进行什么更替再生。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这个幻眼奇方用上之后，啊，
0: 哎呀，那太好了。
2: 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的眼压。 不但说能恢复正常，玻璃体混浊我就不想多讲了，这个再常见不过的病了。你像你那个视神经萎缩，它都能好，怎么好啊？细胞修复了，细胞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你视野上就扩宽了，你的视力上就能再度提高，怎么个提高啊？ 不可能每个人都恢复到1.0、1.5的视力，你仅有光感的眼睛，我都能让你达到0.3这个视力。
0: 但那也太好了，
2: 最起码你能干什么？生活上自理。
0: 哎呀，这我这个年龄就能自理，我已经很满足了。
2: 嗯，
0: 李老师，我跟着那个着急打，我也不知道跟你说没说清楚。
2: 嗯，
0: 像我这情况下，你就说用四个疗程的，就那 先用四个疗程呢，是这意思吗？
2: 你这情况下呀，我告诉你，你就用四个疗程就行，也不需要去多买。你要参加这个活动，你怎么参加呢？你打这个场外电话呀，找我们的场外老师报名。这个报名你还得问清楚，问清楚什么呢？咱们得是在活动的优惠名额之内，你才能享受到这个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那你要是报上名之后，你没有排在这个名额之内，那这四个疗程是5000多块钱啊。
0: 嗯，哎，那
2: 这样吧，
0: 我
2: 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你先把这个名额抢上，然后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你再给我来电话啊。
0: 好，哎，谢谢你，李老师。
2: 哎，那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放心用吧啊。好嘞，哎，再
0: 见
2: 了，
3: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
4: 李青兰幻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开刀不手术，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5: 哎呀，这个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5: 哎，这今天跟打电话，我特别感谢你啊。
1: 嗯。
5: 现在真是你这话说的真是没名不虚传，要没有李老师李青兰这幻眼奇方，我这眼睛啊，就跟半睁眼瞎一样的。
1: 嗯，看来您是用着这个幻眼奇方，也是看到好的疗效，收获好的效果了，是不是？
5: 哎，那太好了呗。
1: 哎，
5: 现在这眼睛是瞅啥清的。
1: 嗯，
5: 干啥不耽误。
1: 嗯，
5: 哎，什么打麻将啊，打扑克啊。
1: 嗯。
5: 这出去溜溜弯啊，哈，这眼睛瞅啥都不耽误，就看电视，就看电视字幕的小字我都能看着。
1: 嗯，眼睛现在能够看清东西了，而且也不耽误生活当中任何事儿 了。那咱们这个幻眼奇方啊，您现在用了几个疗程了？
5: 四个疗程都用完了，我都停了能有一个月了，这个稳定都能有3-4个月了。
1: 啊，您都已经停药了，是不是？
5: 啊。哎，现在感觉呀，这又回到20多岁的时候了。
1: 嗯，好，那您今天呢把电话也打进来了，那您就跟我说说您这个眼睛啊康复的情况啊。
5: 哎，行，我这眼睛一开始是高血压引起的那个眼底出血。
1: 嗯。
5: 后来又玻璃体浑浊。
1: 嗯。
5: 又严重的时候又黄斑变性，又网脱了。
1: 嗯嗯嗯。
5: 哎呀，那时候你说这眼睛刷刷的，你这闭着眼睛都打闪。
1: 嗯，
5: 这眼睛瞅啥都不清楚，完了还都变形还。
1: 嗯，
5: 那时候眼睛就和睁眼瞎差不多，左眼是，0.08，右眼是0.1。
1: 那你原来的视力啊太低了啊。
5: 哎呀，太差劲了那时候。哎，那时候干啥也是不行，搁家窝子也都不敢出门。
1: 嗯，
5: 就怕他整不好在床垫杆上。
1: 嗯嗯嗯。
5: 那叫我吃的，哎呀，这什么片的玩的。上的药水呢，都不好使。
1: 嗯，
5: 哎，就从哪后来这哪里去不了，搁家听广播，看电视也看不清。
1: 啊，
5: 听广播就听李老师讲这个，李青兰这个幻眼奇方哈。
1: 嗯，
5: 我一听不管咋地，我这眼睛就这死马当活马治吧。
1: 嗯，
5: 我就又试了一把。
1: 嗯，
5: 你再试一把，真试对了。嗯嗯
1: 嗯，
5: 哎，刚用2天啊，我就感觉这眼睛舒服清亮。
1: 好，
5: 哎，用到1周左右吧，眼睛就不打闪了。
1: 嗯，
5: 你敢是用到这个一个疗程的时候呢，眼前的黑影啊也都没了。
1: 嗯，
5: 用到2疗程的时候，这眼睛瞅东西啥的也直溜了，也清亮了。
1: 嗯，
5: 这4个疗程用完呢，哎呀，这回全 这眼睛好的利利索索的。
1: 嗯，
5: 这眼睛一好，这心情也好。
1: 嗯，
5: 总出去这跟他们玩去。
1: 嗯，
5: 现在这眼睛都恢复到这个，一个0.5，一个0.7了。
1: 啊，0.5、0.7的视力，那完全够用了啊。
5: 哎，完全够用了。
1: 嗯，
5: 有一回我这裤子上裤门那个一个扣还掉了。
1: 嗯。

0: 还印上针，我还给他缝上了呢。
1: 哦哦哦，
0: 感觉这能干点啥了，行了，这回行了。
1: 嗯嗯嗯，好。人家咋说呀？这个眼睛啊，是人心灵的窗户啊。眼睛要是好吧，人的心情呢，同样他也就跟着能够好起来。如果这个眼睛要是不好啊，那就跟阴天下雨是一样的。你看这个，如果人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你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事儿你就做不了。比如说什么呀，你要出门上个楼下个楼，你不知道这门在哪儿。你比如说你要坐个公交车，站到那公交车站上，公交车来了，公交车的门在哪儿啊？上不去啊。甚至说有的人呢，说我想喝杯水，我去倒个水去，我都不知道那茶碗现在在哪儿。吃个饭还不知道这个筷子和碗怎么摆的，上个厕所也不行。所以说人的这个眼睛啊，对于人来讲太重要了。你看这个人如果说要是眼睛好，他的精气神就好，眼睛要是不好，他的精气神他就不好。你像你过去你有那个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也好啊，玻璃体混浊也好，尤其看东西变形，眼睛还有网脱打闪冒白光的情况，那你那阵儿你想让你高兴你也高兴不起来，
0: 是呗，
1: 对吧？你可能你总觉着这个日子呀，一天过得不如一天，一天不如一天顺心，对不对？哎，就担心哪一天说，你看我这眼睛万一失明了怎么办呢？这老伴儿身体到底好不好啊？能不能在我身边长时间这么照顾我呀？那老伴儿如果说要是照顾我的话，你说照顾来照顾去，再给老伴儿累坏了咋办呢？是不是？俩人都生病了，那孩子能过来照顾我们吗？你说他们有这样的工作啊，每天都很忙，他也不可能是说全心全意的，班儿也不上了，孩子也不照顾了，就来照顾你们老两口了呀，对不对呀？哎，就即使说你家里再有钱，你说雇个保姆也好啊，雇个小时工也好，我告诉大家，他能够全心全意的对待你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他能够全心全意的给你们伺候好吗？你还得给人开着工资，还得给人拿着钱，罪还得遭着，是不是？所以我一直跟咱们老年人讲啊，我说上岁数啊，你们不要老惦记手里那点钱，为啥呢？因为你这个钱呢，始终你带不走。怎么带不走呢？你这个钱到最后还都是别人的，你一分钱你都花不着。而且你的身体要是不好，你实际上就在给你家里给你的孩子增添负担，对不对？所以你莫不如有一个好的身体，你有一个好的身体，你有一个好的心情，你身体健健康康的了，这就是家里的最大的财富了，是不是？所以你看你现在的生活质量明显比以前提高了，你愿意出去走去就出去走去，愿意跟老伙伴打牌咱就打点牌，愿意在家看电视就看个电视，这回想吃饭了，我不用别人，我自己我抬腿我就能做，我还用得着谁呀？你们该干活干活，是不是？谁都不用管我，谁都不用操心我，你说对不对？
0: 是是是，李老师，
1: 哎，嗯，
0: 你看我这眼睛一好啊，我这活动也多了哈，这饭量也增加了。
1: 嗯，
0: 最近这段时间家里人都说我见胖了呢。
1: 啊啊啊！好，嗯，现在是什么呢？身体的这个体质也是在随之增强，也越来越好。你这回吧，停药这一个多月，稳定两个多月的时间呢，你就继续保持停药就行。这个换眼奇方就不用再接着往下用了。
0: 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儿，你看我这眼睛好了吧？
1: 嗯，
0: 我听着说这个有活动啊，1000多块钱那么买俩疗程还送俩疗程。
1: 嗯，
0: 而且还要提前结束呢，我挺着急的哈。
1: 嗯，
0: 我为啥着急呢？你说我妹妹吧，她的眼睛不大好
1: 啊，
0: 她有这个白内障，还有那个玻璃体浑浊。
1: 嗯，
0: 说这眼前呢雾昭昭的，啥啥也看不清了。
1: 嗯，
0: 再加上玻璃体浑浊，她现在也挺着心的也。
1: 嗯嗯嗯。
0: 这心情可不好了，现在这眼睛一不好。
1: 他白内障做没做过手术啊？
0: 哎呀，他不敢做，他胆小，他医院老，因为他也他有这白内障嘛，他就经常打听这个白内障的一些有关知识啥的啊。
1: 嗯嗯。
0: 他说这玩意儿得等到这个成熟期了再做。
1: 嗯。
0: 他说他我就是我现在没到成熟期的，你给他傻老婆等年哈子，
1: 嗯，
0: 他得等到那时候再做。
1: 没错。
0: 啊，这你说这个。这换眼奇方这么好，
1: 嗯，
0: 那我不就是个例子吗？
1: 嗯嗯嗯，
0: 他挺相信这个李青兰这个换眼奇方的，
1: 嗯嗯嗯，
0: 所以说他就让我给定点，我说行吧，那我就赶紧给你定点，
1: 嗯嗯，好，
0: 就这么的，
1: 嗯，白内障吧，这个不一定啊，说非得等到这个成熟期。现在他这个完全可以用药物控制，用药物治疗的。
0: 啊，
1: 你要是说到成熟期之后吧，这个白内障的手术是一定得做的，

0: 因为你的眼睛都已经坏到这个程度了，你不做，它对眼睛的损伤性太大，容易导致失明。但是就是即使说做过白内障手术的也没关系，我这个换眼奇方它也能用。你妹妹这个情况呢，我就建议就是说直接拿足疗程的吧，这回这不是有优惠活动吗？
1: 就买俩疗程送俩疗程这个呗。
0: 对，1000多块钱啊。但是咱们现在吧名额有限，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了，随时发完随时没有了。打场外电话让我们的这个场外老师啊把这个名额先给你预定上啊。
1: 行，得赶紧这预定，得赶紧打电话呢，还得。
0: 好，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了，再见了啊。
1: 再见，李老师。
0: 哎，好，
2: 再会。
3: 李青兰幻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红眼豆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智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4: 喂，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4: 李老师啊，我是沈阳大中的。我今天呢打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打电话可高兴了。这李老师。就是幻眼奇方，这我用的真好，我用了，我买4个疗程，用3.5个疗程。真的，我真是这眼睛换了一双好眼睛啊。
0: 换了好眼睛，你看咱们的幻眼奇方啊，我治疗这个眼病的患者得有将近30年了，他在北京这个临床应用得有10年的时间了。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你看用上幻眼奇方，没有一个说看不到他治疗效果的。所以这么多年，我为啥说对我的幻眼奇方有这么大的把握？
4: 对，我感谢李老师，感谢这幻眼奇方。哎，我今年呢刚65岁
0: 啊，
4: 这眼病好几年了。哎，青光眼那时候啊，这眼睛胀啊、疼啊，眼压都高到就36、35
0: 啊，
4: 还有白内障，哎，玻璃体混浊，这眼睛啊雾蒙蒙，啥也看不着啊。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呢。哎呀，这眼睛一到黑天，干脆就不敢出屋，白天吧稍微能看一点。哎，这眼睛视力可糟糕了，1.1，1.2。哎，那时候眼压高，给我疼的胀啊疼啊。啥也干不了啊，没看那是我治呗。吃了好多药啊。哎呀，吃了好多药，中药西药都有啊，什么抹的，什么膏药的，还就是贴的。哎呀，用不少办法也不行，还是都反对我了，这就得给我气的。我说没病，病没得你们身上，你们不知道多遭罪。我脾气变得可糟糕了。但是啊，真是啊，用了幻眼奇方以后，我就是改变了，哎，就没手术。真像你说没手术，哎，这眼睛真就没手术就治好了。我用到我记得2-3天的时候，哎，就是变化就有了。
0: 好，
4: 哎，2-3天呢，就是觉得眼睛舒服了。哎，我用到7天的时候，哎，1个星期眼压就正常了。一个14，一个15，是15，原来35、36啊。哎，眼睛，哎，眼压下来就不难受了。那时候我用到1个2个疼的时候，就晚上。我敢出门了。哎，视网膜色素病性原先多严重，就敢出门了，晚上能看着道了。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雾啊，哎，逐渐散了。非常少。现在我逐渐用吧，我看用的效果好，用了3.5疗程了。完了，现在还有0.5疗程，真挺奇迹的。换了一双这从来没想到的好眼睛。哎，眼压也正常了。而且吧，视力还好了，敢出门了。这玻璃体混浊小黑点也没有了。
0: 哎，好。
4: 哎，给我高兴的。我现在就剩0.5疗程了。
0: 马上就要用完了，哎，是不是？
4: 是啊。我听说这个活动啊提前结束了，说2个疗程挣2个疗程。我一心多好的机会呀，我现在能不能赶上了？我想吧省钱把这病彻底治好。

0: 地方能给大家做到去轻松康复眼病，因为你作为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现在这个疗效上来讲你自己体验得到了，你看看李老师当初跟大家承诺的话是不是都一一给大家兑现了，对不对？
1: 真是兑现了，
0: 没有让你们打一针，也没有让你们上医院去开刀手术去，更没有让大家在用药过程当中这也不得劲儿啊，那也不得劲儿啊，又伤肝伤肾了，胃又不得劲儿了，什么问题都没有。咱们这个幻眼奇方啊，这是从眼病里给大家来治的。那你看我在美国这个带领咱们科研小组研究这15年，这15年干什么？我天天跟我们的科研小组在这个实验室里边，甚至一天的时候我们20个小时在进行实验。因为每一个实验的时候，你不是说的这个实验几次就完事儿了，它得经过几次反复的实验、配药的实验。所以说咱们这15年期间干什么了？不就是研究这个复明因子吗？复明因子它的作用是啥？给你进行什么？打通眼道，给你进行眼毒的排除，还有一个是什么？让你眼细胞有更新替换的能力。你只有眼细胞有更新替换的能力了，你才能把你那个坏的眼睛、不好的眼睛啊，重新换成一个新的眼睛，那叫什么？那叫崭新。所以说咱们现在吧，这个幻眼奇方你虽然说用了3个多疗程，但你现在康复的效果就跟好人的这个康复效果是一样的，没啥问题啊。大家可能有的老朋友担心说，你看李老师啊，就这4个疗程，那我以前我都吃好几年的药啊，我怕我反复发作呀，我理解你们这心情。那但是大家你记着，幻眼奇方我这4个疗程这是足疗程用药，你3个疗程恢复的效果它就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为啥呢？因为这个药物它的持续性非常强，它的药力特别猛，所以这4个疗程完全能够把你这10几年、20几年的这个老眼病给你康复了。什么意思呀？你眼细胞有这种循环的能力了，你就即使说以后我连眼药水我都不滴，你那个青光眼的眼压它都不会再升高了啊。
1: 行，那我就放心了，我就不用参加活动了。
0: 对，这次活动吧，大家不用跟着参加了。可能你那时候买药的时候啊，是花了5000多块钱。现在呢，咱们这4个疗程就1000多块钱，大家认为呀，太合适了。但是我告诉大家，这次是因为这个帮扶救助有直属拨款，所以说大家才享受优惠，但是也不是说人人都能参加得上的，就这几个名额，现在活动还要提前结束了。所以说你呢，眼病康复好了，咱们把这个机会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吧。
1: 哎，行，谢谢李老师，我这5000多花的也值啊。
0: 哎，钱肯定不会让大家去白花，你们花的每一分钱，我告诉你，在我李青兰这儿，我不让你们花一分冤枉钱，让你们这钱花的都值，让你们收获的是一辈子的健康。好好的保重身体吧，以后啊，要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你再给我来电话啊。
1: 行，有事我再给你打电话联系，谢谢李老师啊，再见。
0: 那就说到这儿了，再见了啊。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喂，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这电话打得太不容易了。你好，你好，这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可把我急坏了。哎呦，你说说我家吧，是吉林4平的
0: 啊。
3: 我是前天订的幻眼奇方
0: 啊，
3: 你说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这1000多块钱啊，买2疗程还能送2疗程。哎呦，我听说呀，你说说现在吧，一小部分地区啊都已经那个要没货了，说而且这活啊要提前结束。
0: 对，
3: 我就害怕呀，我这享受不到啊。你说说我这咋还没送来呢？我们家本身条件就不好。我这现在呀特别着急，我就想用这个幻眼奇方。
0: 好，
3: 你说我都打听了，你们这个幻眼奇方啊，哎，不用打针也不用手术。哎呀，不手术啊，你说得省多少钱呢？
0: 哎，确实是省钱啊。
3: 幻眼奇方啊，那叫幻眼睛啊，用完之后等于幻眼睛一样啊。你说谁不想用啊？哎呦，我这些年呐、遭老罪了，李老师，我跟您说。
0: 好，您这样，您跟我说说你的病情啊。
3: 我这糖尿病都快30年了。一直啊也控制不好，这你说说这我这合并症啊就上眼睛了。我这眼睛吧有眼底出血。 而且还有玻璃体混浊。

0: 之后吧，眼底吧，这还有病变，还有那个黄斑变性了。以前还有那个结膜炎，眼睛刺挠啊，痒啊，心呐、越揉啊是越难受啊。完了之后吧，这眼睛你说出血那个点呐、就唇子那块就一个大黑影啊，就来回搁眼睛里飘。当着视力也看不着什么，一开始吧是黑点儿，小黑点儿多，后来吧再出血，这眼睛就完了。视力啊变得是越来越下降。而且看那点东西吧，正经的形状。这不能出屋了，搁家里啥也不能干了。这一天呢，哎呦，憋屈死我了。你说干活干不了，成了人家的累赘了。你说你好模好样能干这干那，那家里他有地位。你这啥也不能干，还拖累人，你家里一点地位都没有，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了。
1: 没错，
0: 这就是睁眼瞎呀。哎呀，看电视也看不了，你说干啥也干不了。哎呦，我这一天呢，活的都不想活了。人家说让做手术，大夫，我这咨询了，有做的。那个手术啊，你说那么点儿个小眼睛里边那么些那个血管什么的，你说做不好啊，说就容易瞎失明啊。我这害怕呀，我这一直也没敢做，可我现在呀，也就不说跟睁眼瞎一样，也差不多了，我都也出不了屋，啥也不着。我这寻思啊，用你这个换眼奇方啊，把我这眼睛给我治好了。我不说跟年轻人似的，能那个自个儿照顾自己，能干点啥是不是就行。
1: 您这个心情吧，我特别能理解。为啥说我特别能理解呢？我这么多年呢，见了很多咱们这个眼病患者的，就是说有很多比较严重的啊，也有很多呢，因为眼病啊，这个出现这个失明，没有救治希望的。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可惜。为啥说很可惜呢？你明明眼睛有康复的希望，有这个治疗的希望，但是大家呢始终没有找对方法，走了很多的弯路，甚至有很多人是什么呢？耽误治疗。怎么叫耽误治疗啊？哎，这治来治去，这也治不好，那也治不好，行了，我放弃吧，我觉得我没有希望了，所以说就把自己给耽误了。其实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眼病没有你们想象当中那么困难啊、不是说我就没有治疗的希望了，你也别有放弃的这个念头。为啥说呢？你想想啊，你即使说岁数大了，你眼睛要是失明了，你的日子好不好过？很不好过啊。
0: 对呀，
1: 对，因为有很多老人呢、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的这个李老师啊，你一定得救救我。为啥一定得救救我呢？我就发现我这上岁数啊，这个生活太难了，人这一上岁数之后不好过呀。咋不好过呀？胳膊腿也不好使，身体这零件也不行，那零件也不行，吃饭也吃不进去多少，干活也干不了，还给家里增添很多负担啊。甚至说儿子姑娘要是孝顺的话，还能好好伺候伺候你，你不孝顺的话呢，有可能直接给你送到养老院去了，这就不管你了，你没办法了。你这样的老人现在不也有很多吗？所以说
0: 太多了。
1: 咱们现在能做到的是啥呀？就是让自己有一个好的身体，自己好的身体了，你自己什么都能干，我什么事儿我都不指着别人，对不对？你孩子该干活干活，你们该挣钱挣钱，我第一个我在家里不给你们增添麻烦，第二个你们不愿意照顾的，我自己我也能吃口饭，我自己过得也开心，我这不疼那不疼，我自己一个人我也能照顾我自己，这就行。所以说眼病吧，你刚才这个病症我也听了，你这属于糖尿病合并的眼病。其实在这个治疗上吧，相对来讲，我告诉您句实话，不太好治啊。这个因为啥呢？你的血糖太高了。但是我这换眼奇方，我告诉你，无论说是糖尿病的眼病，还是说高血压型的眼病，以及说你是外伤性的眼病，咱们这个换眼奇方它都能够从这个眼睛的给你入手。我告诉您，你有这眼病什么原因？你眼细胞现在受损了，眼细胞没有更新再生的能力了。所以这回呀、你定上这个咱们这个换眼奇方这四个疗程，这就完全够用了啊！你看我李青兰，我给大家治病，只要我接诊我治的，我就让你们治一个，让你们的眼睛就跟健康人眼睛一样。所以这回呢，放心的在家等着啊，因为可能你当时排号的时候有点晚了，所以才没给你送到呢啊。哎，
0: 就是说肯定有我的了，是不是？
1: 肯定有你那份了。然后呢，你在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给场外老师来电话啊、
0: 哎，那我就知道了，这回给你打完电话，我这心就上肚子里，那我就在家等着了啊。
1: 哎，那我就祝您早日康复了，再见。
0: 哎，谢谢。

0: 谢李老师，再见。
1: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
2: 李青兰幻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1: 请记好，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4: 嗯，你好。
3: 李老师啊，我听活动啊，提前结束就剩一小部分，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挣俩疗程能省一半钱。
4: 嗯，
3: 能不能赶紧给我报名啊？
4: 咱们吧，现在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你们要是报名的话吧，现在得打场外电话订，因为现在呢，名额就剩下最后这一个了。咱们呢，现在的活动也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想报名就跟场外老师去预定就行啊。哦
3: 哦，那我知道。那我既然打进来，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你再帮我看一看。
4: 您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你抓紧时间说说你的病情，我给你看一下啊。
3: 行，
4: 嗯，
3: 我感觉啊，这个幻眼奇方啊，你这个挺对我症的。
4: 嗯，
3: 因为这个也不打针不吃药，说能那个能换一双好眼睛，我就哎呀能省不少钱呢。我就寻思赶紧那个打电话跟您说说我的病情。
4: 你是什么眼病？
3: 我的眼睛啊，得的是白内障，那个挺严重的。现在吧，这个雾茫茫的，看东西白花花一片呢。看东西啥的吧，还变形，离着拐弯的，走道出门啥的都费劲了。眼前飘那小黑雾啥的，我现在就寻思要这样下去吧，这个岁数一大了更难了，你生活都自理都困难了。
4: 你现在是
3: 不
4: 是这个
3: 把我眼睛治好啊？
4: 现在是不是视力也照以前要低下很多呀？
3: 低了是，
4: 你这情况吧，我告诉你，幻眼奇方你就用吧，用多少呢？用四个疗程啊，对你的这个眼病，这都是在咱们这个幻眼奇方的治疗当中的。你这样，你呢打场外电话找场外老师，先呢预定名额去，因为这个活动现在这是唯一的一次，也最后一次了，以后也不可能有这样大型的活动了。四个疗程原价呢是5000多，你要赶上活动就1000多块钱就够了啊。
3: 行，那我家是辽宁抚顺，我要打电话订成的话，能给送到家吧？
4: 免费给你送货到家啊。
3: 那太好了，
4: 好，
3: 那谢谢您。
4: 哎，那也祝您早日康复了，再见。
3: 哎，再见。
4: 嗯，
1: 请记好，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明天我们再见。
2: 幻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1: 请记好，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

0: 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的人跟我打电话的时候经常跟我说一句话，胡老，我命不好。说这种话的人，我只要听到谁说一次，我就呲的他一回。啥叫命？从娘胎里带的，应天地时辰，命中注定的事儿，存不存在呢？确实存在，这点不可否认。但是天生的，改变不了的没超过50%，每个人程度都不一样。有的人天生占了3分，有的人占4分，有的人占5分，但是所有的人都没超过1半，另外1大半真正对咱们的人生起绝对性作用的，是你后天的努力。所以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命不好。你能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具有智慧的人，而不是一只蚂蚁、一棵小草，就说明咱们的命已经足够好了。至于说后天发生点什么意外，生病了，家里人病倒了，怎么 治都治不好，那不是命的事儿，是你的努力程度不够，或者缘分不到。得心脏病、风湿、类风湿的患者，或者腿脚不听使唤，瘫在炕上起不来的，我就不信你喝上老膏之后一点效果没有，我不信。别人都好使，为啥你不好使？这是不正常的，要么就是你没坚持住，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喝两天半就停药了，要不然就是谎报军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没交代实底儿，否则的话不会没效的。用完好膏的人没效果的太少了，但是老高曾经也遇到过困难，其中大的难题就是熬膏的时间。最早我们熬膏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10，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没有10全10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是在做人方面要这样，话不能说得太满，事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理，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理，这就是我们老高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他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老高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殊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们老高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时间砍一半的话药效咋保证？九太爷说，那咱们就试一下，把熬制的过程给他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不是不可能，如果试验成功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缩短，能用老膏救命的人就多了。所以就这么的就试了一下。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快，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但是凡事都有度，熬老膏的时间50天已经是极限，再往下压缩时间 减一天都不行。熬制的过程已经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了。再想加工序，加不进去了，药材受不了，锅也受不了。老听众都知道，熬制好糕的锅是陶土制成的，不是铝锅，也不是铜锅，用别的材质不好使，只能用南方的紫土，这是咱们中国特有的土壤，用它烧的陶才能把老高特殊的烧材善陶叶树的火力渗透进去。当年我们老高用土办法熬制的时候，制作过程也相当壮观了。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船子，盖着蒲凤草编成的席子。熬糕之前要放鞭炮，十响一咕咚。主事的还要给熬糕的1.3米口径的大陶土锅系上红绸子，一切准备停当，先拜药师老祖，然后主事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老高熬制点火喽。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老高开启了一个新的里程。从我记事起一直到现在，我已经记不准老高一共烧了多少柴，出了多少膏，这些药救治过多少条性命呢？太多了，查不过来。但是有个别患者家里发生一些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我都记着。有一个患者姓闵，河北廊坊人，22岁进婆家门之后，不到2年便开始照顾起瘫痪婆婆。45岁时，公公也瘫痪在床。从过去到现在31年了，他先后照顾2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仍然无怨无悔。这是个好人呐，搁一般人谁能做到这份上？1990年的婆婆刚49岁，就因为脑溢血成了植物人，年轻的孩子还不到1岁，从此就开始了一边带孩子一边照顾婆婆的生活。她原来是一家国企的储备干部，为了照顾老人，她选择了辞职让老公上班，这一照顾就是31年。敏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婆婆穿衣、喂饭、翻身、擦洗身子、伺候婆婆大小便。由于婆婆一天到晚都躺着，敏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她翻身、按摩，晚上也睡不好，一晚要起来7-8次。孩子小的时候，她一边哄孩子一边伺候老人，他经常是喂完奶把孩子放在车子上去照顾老人。他跟我说，有时孩子会抱着我的腿哭闹，但是也没办法，我都是先紧着老人伺候完后再安抚孩子。后来孩子不满2岁就上了幼儿园，她的老公负责接送孩子，她负责照顾老人。敏的公公在10年以前咽喉和胃里相继长了

不好的东西，几乎每年都住院。丈夫白天上班，敏一人担起了照顾两位老人的重任。2012年，公公也半身瘫痪，坐起了轮椅。2013年，公公因颈椎压迫神经，全身瘫痪，住院3年。那3年是最累的时候，她一方面需要照顾瘫痪在家的婆婆，另一方面还要去医院伺候公公。虽然她的爱人和孩子也会请假帮她替下班，但是主力还是她。两个老人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主要都由她照料，给婆婆喂完饭擦洗，让婆婆小便完，然后紧接着带着饭去医院，同样的事儿再给公公做一遍，安抚好公公，她再急忙赶回家照顾婆婆。那时她那是抱着老人大小便，因为老人瘫痪在床，身上完全没有力气，都需要敏使劲将老人从床上抱到床边，然后再从床边抱到坐便器上。一天下来，光是抱着公公婆婆大小便就得来回7-8次，他经常累得直不起腰，腰间盘突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得的。敏跟我说，有一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因为要在家和医院之间来回跑，他经常赶时间，骑车子也快，摔了好几跤，他的膝盖、腰和胯都不同程度摔伤。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忍着痛坚持。他还说，那个时候感觉照顾两个老人都忙不过来，根本没时间去考虑自己。从那儿开始，膝盖也落下了病根。在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婆婆从一位植物人逐渐恢复到在她的搀扶下可以坐起来了，眼睛能开了。虽然她自己吐字不清，但是能听别人说话，这让敏感到非常有成就感。她觉得付出总算没白费。但是好景不长，2014年秋天，公公突然因病去世，她婆婆因此也受了打击，病情又开始加重，大小便失禁，脑袋也糊涂了。敏说，婆婆是个讲究人，爱干净，每天都要洗脸洗脚，她一般早晨第一件事就是为老人擦洗身子，但是因为老人神志有些糊涂，有时给他洗过了，他说没有洗，还要再洗一次，一天洗3次很正常。另外，老人经常吆喝小便，其实翻开尿不湿还没有，如果不给他换，他就不愿意，一个劲儿吆喝，所以就是这样来回更换，白天如此，晚上也是。他的晚上跟白天一样，老人一会儿吆喝擦身子，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小便，他都得在床上伺候着。30多年了，他已经忘了自己上一次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觉是啥感觉，
平时呢，他困大劲儿了，就在床边的沙发上眯会儿眼，睡觉也得离婆婆近点儿，这样婆婆能随叫随到，一天满打满算，勉能睡上四个小时觉就算不错。在他的细心照料下，老人卧床多年，从来未生过褥疮，给老人伺候得十分精细，但是他的身体却支撑不住了。18年夏天，天热，老人心烦，他就经常吆喝。老人一吆喝，敏就着急，经常汗珠顺着头发往下流。时间长了，他的左侧头上起了一个大包，去诊所看，说是毛囊炎，出汗多，堵塞毛孔，炎症导致了脓包。医生建议他打针，他拿了点药，便回来伺候老人。正赶上老人要小便，伺候完老人小便，他在厕所蹲着给老人洗衣服的时候，一下子蹲在地上起不来了，顺着腰往下全是木的，不听使唤了，于是他只能用手往前爬，爬着出来给爱人打的电话。他爱人带他去医院一查，医院诊断为腰椎间盘重度突出，还有腰椎滑脱。医生很严肃地警告他，不能再干活了，再不休息马上就得瘫痪。医生在他的左腿上还发现有严重的静脉曲张，青筋都鼓起来了。敏告诉大夫，那是常年抱老人上下床得的。另外，因为腿上摔过，他的膝盖也出现了问题，有骨性关节炎、滑膜水肿，腰疼、膝盖疼、腿疼，从腰往下没好地方了。敏荣的丈夫本打算让敏慧荣做腰椎手术，大夫都没让，说做完手术也不当事儿，他腰上腿上全是问题，做一个腰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腰椎手术万一不成功，伤了神经，他家就又多了一个瘫痪的病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家养着，不能再干活了。就在回家静养的这段时间，敏终于用上了火膏。他儿子在北京上班，无意当中跟同事打听来的，第一次买就买了10盒都不到，在熟人那儿好不容易窜来了9盒，就寻思先喝着试试效果。结果刚喝没4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腰不疼了，敢吃劲儿了，能自己活动活动，给婆婆和丈夫做点饭菜都不成问题了。有时候她丈夫不在家，忙不过来，她婆婆又拉屎又尿尿的，她过去偶尔周一把搭把手，一点问题没有，身上有劲儿了。等她把手头的这几瓶老膏都喝没了之后，整个下半身两边腿都不难受了，也听使唤了，以前总感觉麻还发木，这是腰突的后遗症，现在腰没那么疼了，下边也不木了。
膝盖上的肿也眼瞧着消下去不少，而且最让他惊讶的是，他发现他左腿上的静脉曲张好了，消下去将近一半了。以前都说静脉曲张不好治，但是敏刚和老高不到两个月时间，腿上的静脉曲张竟然也见到了明显效果，这一下子敏就来了信心，所以赶紧给他儿子打电话，让儿子继续买了20瓶老高。第二次用老高的时候，我才跟敏轰上电话，我才知道他家里这些年经历的这些事儿，我挺感动也挺感慨的。我说您继续用吧，一定要坚持，您要是不好病，老高我不收你钱了，你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积了多少德呀，于情于理这点骨病一定能帮你治好。后来第二次买的20盒火膏又喝没了一大半，他的腰突和骨性关节炎腿肿基本上都消下去了，走道干家务活都利利索索的，啥都不耽误了。但是我发现他第二次用老高的时候，药下的速度非常快，没过一周两瓶就没了。又过了一周，他告诉我，胡老我又喝没两瓶。我说你是偷着加量了吗？他说没有，我按照您告诉我的，一天4口膏吃着呢。那怎么吃的这么快呢？他说我给我婆婆用着呢，喝上当天就管事儿，尿尿没之前那么频了，以前光尿不湿一天就得换6-7张，真正尿到上边的就得6-7张，谎报军情的说自己有尿，实际没有的，那就没变数了。这回用上老高之后，尿不湿不废了，一天有2张足够用。既然有效果，我说那你就给老人用吧，省着你遭罪。后来他又进了20瓶老高给老太太用，用下来之后不到半年，老太太能坐轮椅了，之前只能躺着。他家老爷子走后，老太太就坐不起来了，现在通过老高的治疗，脑溢血30多年的患者不但能坐轮椅了，身上还有知觉了，现在知道刺挠了，蚊子叮个包，知道自己挠了，也知道拉屎尿尿，能说话了，比之前恢复意识那次强太多了。现在吃饭都不用别人喂，自己能攥住勺子了。但是他这个情况要想自己站起来，说实话有点困难，毕竟瘫痪的年头太长，30多年身上一块肌肉都没有，都萎缩了。用老高能帮助他恢复到啥程度我不确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肯定比之前强，帮老人延长3-5年寿命一点问题没有。回头再说敏，他照顾老人落下了一身病，吃了不少苦，但是敏说他不后悔，他是一个要强的人，曾经上班时他就要强

0: 要么不干，要么就要踏踏实实干好。当年他选择辞职照顾老人，照顾老人就是他一辈子的事业，所以他要坚持干好。现在他的身体在老高的帮助下已经恢复了99%，那么伺候老太太的重任他又接过来了，但是这次不像之前那么难，因为她婆婆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能说话了，能坐着陪她聊天了，这是过去30年都没出现过的大的改善。在老高的帮助下，这一家人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祝福他们，也祝福所有在用老高的患者们都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了，那下面的时间留给大伙儿，谁有问题现在也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哎
3: 跟你这等通话我挺激动的。
0: 嗯，
3: 哎呦，我今天打的电话是替我老伴打的。
0: 是吗？
3: 我谢谢你给我带来这老高这么好的治疗的药啊。哎呀，救了我老伴儿 啊救了俺们全家。
0: 哎，
3: 嗯，我老伴儿用这个老高快半年的时间了。
0: 哦，
3: 效果呢太好了。这些年的这个病啊，现在才知道啥叫疗效啊，啥叫对症啊。哎呀，胡老，
0: 哎，
3: 我和我老伴儿都是吉林松原的。
0: 哦，吉林的老朋友。
3: 他今年65岁。
0: 啊，
3: 嗯，他这是原来吧，这个脑血栓。
0: 哦，
3: 他有5-6年了。这之前上医院呢，一住院吧，最少也得10天半拉月的。哎呀，
0: 那可不是。
3: 是吧？那个当时花那钱就跟流水似的。你说这又是打针又吃药的，完了还得雇人给他按摩，给他做那个叫什么康复锻炼。哎呀，
0: 康复锻炼。
3: 咱那啊，是呗？你说咱这个老百姓家庭，你说这家里就这么点收入，省吃俭用，你说攒这点钱儿，没剩下不说，还欠了不少钱。
0: 那是必然的，治疗不起呀，有了病非常痛苦。经济又这么困难，给您带来多大的麻烦和困难了，是不是啊？
3: 是呗，当时我家老伴啥呢，他就是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好在呢，说话吧还行，他那个大小便啥的能知道告诉我。
0: 哦，
3: 哎，但是吧，他面瘫，就是说脸吧，麻木啊，不得劲。另外还有这就是那个他心脏不好。这有心绞痛，哎呀，总犯病啊，总犯病。这不就5-6年了，你说就这样。我无意中吧，我听到你这节目了，哎呀，就是啊，所以当时我也没犹豫，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了这个老高。他用上以后也就5-6天吧，这右边那个脸原来不是麻的吗？哎，也就5-6天他就减轻了，不怎么麻了，看着不僵了。
0: 你看看，好的多快。
3: 还有就是他那心绞痛吧，用到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吧，他心绞痛就减轻了，就发作的次数少了，而且时间也短了。 他自己还说，用这块老膏以后吧，他说身上总感觉热乎乎的呀，就是这事儿，他跟我叨咕了好几次，说我看着了，见好了，这心情也不一样了。再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逐渐他那个手能攥住自己能攥拳头了，
0: 你看看，
3: 而且吧。啊，而且他也敢，就是跟能下地，能站起来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
3: 哎、呀
0: 太好了啊！
3: 是的，你说我这心里可落地了，我这心可落地了。没过多久啊，这自己吃饭也行了。
0: 你看，
3: 就是
0: 越来越明显的见好。
3: 我就鼓励他坚持服用，一定会好利索的。
0: 哎、
3: 咱别着急、哎，一步一步来呀。我这心里头知道我知道这么多年没治好的病用这好膏才几天呢是不是、
0: 啊、
3: 这才一个多月的功夫比以前那个多少年呢都强了治多少年了你说
0: 你看看变化这够大的、
3: 哎、
0: 啊这是难得的这个好的结果
3: 是呗我就觉得非常好啊
0: 嗯
3: 哎呀一到点我就拿药给我老伴吃督促他锻炼、
0: 啊
3: 我老伴现在吧，用这个老膏快半年了，眼巴前的事儿吧、
0: 啊，
3: 基本自己都能做了。上个卫生间呢、
0: 啊，
3: 洗个手啊，吃个饭呢、啊，啥都行了，就比以前稍微慢点。
0: 嗯、
3: 但这不用我伺候了，
0: 没错，
3: 一下子就给我解放了，
0: 啊、
3: 而且现在
0: 这就是最大的进步啊，是不是啊？哎，
3: 啊是呗，我现在心情啊、
0: 嗯、
3: 特别好，没事儿、
0: 啊，
3: 给我做点简单的家务，对。
0: 嗯
3: 我也是愿意让他动动，就这样吧，不是能恢复的更好吗？不是恢复更快吗？
0: 没错，所以咱们用这个治疗办法，他不仅能好了，而且他的活动多了，他心情和体质都完全不一样了，比以前大有改变，是不是啊？
3: 是吧？
0: 再进一步治疗的话，
3: 哎、
0: 要比这要好得多，咱是有把握的，让他病好起来，没有问题。啊，老朋友，嗯，
3: 啊，是呗，我现在可高兴了，说老高治好我老伴儿的病，他不遭罪，我就开心了，我们老两口能幸福安度晚年了，不给孩子添负担了，添麻烦了，
0: 就是、
3: 哎，这多好啊！那我怎么说你救了俺们全家呢？这回我想开了，我老伴儿用的这么好，我也和他一起用，啊，让我们有生之年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是吧？
0: 对，你老两位都用它，那会更好的来治疗咱们疾病。为什么呢？老高他有一个特点，一个是有病，很快的把你病治好；没有病也会养生，这是一个。另外，咱是通过这个老高的治疗，是起到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像您的老奶，您看看，用了一个来月，他不仅是半身不遂啊，脑血栓得到很好治疗了，心脏的毛病也得到很好治疗。
3: 对，真是太
0: 高兴，
3: 谢谢你了，
0: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3: 啊我
0: 太
3: 高兴了现在
0: 啊我恭喜你们两位啊咱先谈到这吧啊
3: 哎好好好再见
0: 好这样再会哎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0: 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河北承德的听众啊。
2: 哦。
3: 今天跟你通上话，挺高兴的。
2: 哎，我也一样啊，咱们只要谈到健康的问题，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啊？
3: 是。
2: 嗯。
3: 这不今天嘛，得感谢你和感谢老高啊。哎。还有我们家孩子，就是特别支持我，让我吃你们这个老高。
2: 好，我非常欢迎您，请讲吧。啊，
3: 好，好，好，我是一个患者。
2: 哦。
3: 去年呢，年初的时候，就是感觉这个腹胀的情况。
2: 嗯嗯嗯。
3: 哎，以为是吃饱了呢，消化不良啥的呢，哎，就没在意。突然有一天呢，就感觉咋的呢，特别的疼的厉害呀。
2: 哦。
3: 晚上难受，睡不着觉。在床上疼的那时候直打滚啊，翻来覆去睡不着，还吃不下饭。后来这孩子领上县医院去检查去了，发现说是，完了大夫不让走，是让住院，在医院住了几天院。打了那个消炎针和补水的药啥的也吃了，然后做了各项检查，建议我说切这个切脾，但是孩子们不放心呐。还说这个小地方的医疗水平有限，后来又给我转成那个省医院，到底检查还是这个病，就做了那个切脾手术。哎，你说这一通折腾啊，终于算是平稳下来了。
2: 哦，脾已经切掉了。
3: 胡老师啊，我出院的时候啊，以为我就好了呗，你看脾也切了，肚子不那么胀了，我自己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了，哪成想啊，这药还断不了了，天天吃那叫什么呀啥的，还有那个药，有时候我连名都记不住了。
2: 嗯嗯
3: 哎，我们用这老高之前呢，一直都是那个中西药一直吃，一直控制的还都挺好。
2: 嗯。
3: 但是去复查的时候啊，人家说我这个又出现那个少量。
2: 哦，又出来了。
3: 嗯、是，完这不孩子嘛，啪啪啥的，孩子就挺担心的。
2: 就是。
3: 怕我这有点啥事儿，但是人家大夫说没事儿，控制好了说可以自己吸收。我这稀里糊涂的又进医院，稀里糊涂就出来，反正咱们自己觉得没啥事，这孩子们挺担心的。
2: 结果呢？
3: 说实话，胡老，你说这个老高啊，我听讲座的时候，觉得讲的可好了，挺实在，我们老百姓啥都能听懂。就是吧，我虽然是天天听你的讲啊，但是啊，我都没张罗要买，是我家孩子呀，一听说这个老高回归本源的道理。就跟我说呀，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治病咱先不说，就剩这个讲座这个老师这个岁数咱也得试试，能治好更好，治不好缓解缓解，能延年益寿不也是挺好的吗？是不是？
2: 您说的很对，他既能治病同时也能养生啊，所以用它是啊有价值有作用的啊，没有问题的。
3: 是
2: 啊，
3: 我也知道我治病不能着急，得慢慢来呀，是不是？
2: 没
3: 就这么的。我就跟孩子说，说你也别惦记我了，你安心回家上班吧。因为啥呢？我治病不是说是，不说是那个慢慢一点点来呀。
2: 嗯。
3: 这都孩子一走啊，我也不紧张了，也就是就感觉这松口气似的，每天说干啥就干啥。
2: 哎。
3: 哎呀，天天吃这个老高，没想到真挺有效。我觉得身体啊不那么累了，不乐乏了，睡觉啥也挺改善的。
2: 你看看。
3: 能吃进饭了。
2: 嗯，
3: 吃了两个星期左右吧，这老高我就感觉这胃口好了，虽然这个有这个变化啊，但不管是变化大小哈、啊，感觉能吃一点饭，肚子不那么胀，感觉身体啥的比以前浑身有劲，不乏累了。
2: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不是？
3: 对，吃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牙齿有变化了，以前呢动不动刷牙啥的就出血，现在不出血了。脸色也不那么蜡黄了，觉得不灰香香的了，脸色变过有点红润了。
2: 嗯，说明肝肾功能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治疗了，太好了啊！选用的是对了，对不对啊，老朋友啊？嗯，
3: 对呗。
2: 哎，
3: 这个胡老师，现在我吃这个火膏啊，已经8个月了。
2: 哦。
3: 前两天去复查，大夫说我这个已经没有了。我跟孩子同时松了一口气，都把心放下了。这火膏啊，真是大功臣。你看，就这么每天两口高，就像我的身体。

0: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而且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您用了老膏以后，这个结果您看看多好，既治病又养生啊，所以它对咱们身体有非常好的作用。咱们老膏已经用了100多年了，用的他的这些个病人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我预祝您健康快乐，好吧？哎，
1: 好，谢谢胡老，有啥事再麻烦你。
0: 哎，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
1: 哎，谢谢胡老师了。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吴老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黑龙江鹤岗滨县的听众吗？
0: 哦，好啊。哦，
3: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了非常的大。
0: 哦，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0: 是吧？好，请讲吧。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得了个糖尿病，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坏死。
0: 嗯，
3: 这个生活呢都不能自理，用了你的老膏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0: 啊啊啊，
3: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0: 哎，好的。
3: 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
0: 嗯，
3: 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破坏成这个样子了。
0: 嗯，
3: 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
0: 啊，
3: 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
0: 啊，
3: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去就感觉人家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
0: 啊啊，
3: 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糖尿病，糖尿病的血糖啊都高到23了。
0: 嗯，哦，那么高啊。
3: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四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嘛。
0: 啊，
3: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价双胍和那个护肝片。
0: 哦，
3: 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2018年得了这个股骨的坏死嘛，不能走道了，
0: 哦，
3: 就躺在床上。这生活呢，也就不能自理了。
0: 很痛苦啊啊，走路都困难了，而且股骨头坏死非常危险，股骨头一旦坏死了不行了，必然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啊，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0: 嗯，
3: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你也知道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盖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0: 啊啊，
3: 然后就开始腐烂。
0: 你看看，
3: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的那么大一个眼子啊，腿肿的老粗，还往外老是淌脓啊。
0: 嗯嗯，哇，
3: 嗷嗷的疼呀。
0: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
0: 啊啊，
3: 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
0: 啊，
3: 然后把那个止痛药连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
0: 啊，
3: 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就是，嗯，
3: 完了，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时也没啥事儿嘛，就看手机，
0: 哎，
3: 用手机听广播。后来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

0: 买了这个高嘛。
1: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0: 对呀、
1: 啊，
0: 这现在胡老，我跟你说，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这个老高啊，
1: 啊，
0: 大概用了有三五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开始放屁，一夜就放了好几天。
1: 嗯。
0: 然后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不能走嘛，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1: 嗯嗯嗯。
0: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十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地了、
1: 啊、
0: 能自己做三顿饭吃，
1: 你
0: 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
1: 啊、
0: 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0: 对呀、啊啊、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1: 嗯、啊，您请讲。
0: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甲双胍类药都不吃了。
1: 是吧，
0: 嗯，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1: 嗯嗯嗯。
0: 用了这个老高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光下降。我现在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上、
1: 啊、
0: 早饭前测血糖，晚饭晚上也测血糖。
1: 啊。
0: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1: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老高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嗯
0: 嗯，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1: 没错，嗯。
0: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
1: 啊、
0: 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要往外吐。说、
1: 嗯
0: 啊、这个老高，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1: 你看多好！
0: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1: 那也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0: 对呀、啊，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0: 哎呀，还有我高兴的是啥啊，老师啊，我给你报喜、啊、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坏死啊，就这个糖尿病病症。
1: 嗯，没错，
0: 大鱼干烂的那个眼子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1: 你看看啊，好得多快。嗯，
0: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1: 嗯嗯嗯嗯，
0: 哎，这是让我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1: 哎，你看看，就说明您的骨头坏死，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骨头坏死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嗯
0: 嗯，对呀、啊，你看我以前是活的是生不如死嘛，现在不用遭罪了嘛。
1: 嗯、太好了。
0: 嗯，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脾也好了不少了，因为我现在肚子变小了，
1: 啊、
0: 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1: 啊啊，你看多好、啊！
0: 这个喘气儿呢比之前也顺畅了。
1: 嗯嗯，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您这么些问题都能解决，为什么？那就是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
0: 嗯，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饭了、
1: 啊、
0: 还能出门买卖菜、
1: 嗯、
0: 还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
1: 嗯、
0: 恢复得挺好的，也能洗洗涮涮呀、
1: 嗯、
0: 收拾收拾啊。哎，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1: 嗯嗯嗯，难得呀。
0: 我、
1: 啊、
0: 我 嗯，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可能没几天活腾了，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广告，让我能用有现在这个日子能活出个人样来。
1: 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呢？也就是说，火膏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对呀、啊，胡老板，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老膏，争取早日恢复健康，起码孩子在那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谢谢你了。
1: 啊，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老高，您会得到好的效果，而且不会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一个前景，没有问题，好吗？
0: 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祝您健康。
0: 嗯，好的，谢谢胡老。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3: 温馨提示：购买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5: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7: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8: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9: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8: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7: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0: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1: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2: 种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1: 救孤 让心灵告别孤单，
12: 济困让每。

0: 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2: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3: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4: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5: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6: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奉献爱心，快乐购彩。生活中有人常常问，购彩快不快乐？买彩票到底值不值得？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买不买，而在于如何买。就像许多事物都有最佳使用区间一样，快乐是自己内心的一种感受，值得是对自己价值的一种肯定。同样，购彩也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舒适圈。正确认识彩票中奖概率，参与彩票游戏首先应树立正确的认知，了解彩票是一种概率游戏，开奖号码没有规律可循，中奖与否全凭运气。双色球一等奖的中奖概率大约为1772万分之1，这也提醒我们购彩要有平常心，避免对大奖陷入不切实际的幻想，自己为自己添堵。彩票开奖号码是随机生成的，每次摇奖都是独立的随机事件，彩票中奖无规律可循，理性看待彩票才是树立健康购彩习惯的基础。把研究号码当作一种休闲娱乐或者对数字的热爱，而非沉迷彩票的执着，才是快乐购彩的好选择。建立健康的购彩习惯，做好合理预算，保持轻松心态，筑牢风险意识，是快乐购彩的三大法宝。根据个人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将购彩支出控制在零花钱的范围内，不影响生活品质，让彩票成为乐趣来源而不是经济负担。适度购彩带来的精神愉悦价值，远超过度投入产生的焦虑成本。如同周末看一场电影、喝一杯咖啡一样，彩票也是改善心情的快乐生活方式之一，能为简单的日常带来感动和温暖。把购彩当作一种休闲的方式，保持中奖是意外惊喜，没有中也是快乐体验的心态，拥有这种松弛感才是购买彩票的正确姿势。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点，古人说过犹不及，购彩也要把握好度，不要过分沉迷。购彩的舒适圈是在理性与期待之间把握尺度，在娱乐与节制之间掌握平衡。中国福利彩票倡导健康的购彩理念，多人少买，悦目娱乐，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理性购彩的边界感，让我们更自在地享受彩票游戏的乐趣。找到购彩的舒适圈并不难，保持理性，适度参与，合法购买，让彩票成为生活的调味品而不是负担。生活、工作、家庭、个人成长才是人生的主旋律，而彩票不过是这首交响曲中的一个音符。愿您能够轻松地享受彩票的乐趣，传递善意，收获美好。彩站前随手递出的几块零钱，换回一张印着号码的轻薄纸片，这可能是生活不起眼的小插曲，却能攒起微光，托举起一个个实实在在的心愿，让细碎的善意汇成温暖的洪流。放赠彩票，托举民生烟火里的微心愿。市井烟火里的心愿往往朴素又具体，是独居老人能吃上热乎的午饭，是困境孩子能翻开崭新的课本，是残障朋友能走出家门参与社交。这些藏在生活缝隙里的微心愿，正是福彩公益金始终深耕的方向。一笔笔福彩公益金落到实处，把民生小事办成暖心大事，每一张彩票的微薄投入，让需要帮助的人的小小心愿有了被看见、被实现的可能。 微光汇聚共筑社会发展中的大心愿，个体的心愿是点点星光，群体的心愿便是整片星河。一张彩票的力量有限，但千万份善意汇聚起来，便能支撑起更大的社会愿景。乡村学校的多媒体教室，城市街角的全民健身路径，老旧小区的适老化改造，公共服务的每一处升级，社会发展的每一步向前，背后都有福彩公益金的持续助力。公益一步步从蓝图照进现实，让发展的温度传递到更多角落。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守住那份买一份期待，献一份爱心的纯粹心愿。对每一位参与者而言，小小的彩票里装着对生活的小憧憬，更装着对社会的小善意。不被欲望裹挟，不让心愿变味，这份公益初心才会更有力量，这份幸运期待才会更有温度。一方小小彩票，一头连着普通人的小确幸，一头牵着全社会的大温暖。以微光赴约，用热爱同行，让每一张小小彩票都成为点亮心愿的星星之火。薄薄的一张福彩，装着普通人对好运的美好憧憬，而在这份对幸运的期盼背后，藏着福彩一直坚守的责任底色，用细致守护传递稳稳的温度。温情提示：守护理性参与，福利彩票始终将购彩者的理性参与放在首位。走进任意一家福彩实体店，都能看到张贴的理性购彩提示，用温和而坚定的方式提醒购彩者保持清醒，量力而行。禁止未成年人购彩，是福彩对下一代成长的悉心守护。杜绝赊销等非理性销售行为，则是为了从源头防范过度消费的风险。这些举措不仅是制度的约束，更是对每一位购彩者真诚的关怀，在追求幸运的同时，不忘守护生活的从容与平衡。阳光运行，搭建信任之桥。公益金的去向是否透明，直接关系到公众对福利彩票的信任。为此，福彩机构定期公示公益金使用情况，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并引入第三方审计机构进行专业核查。这一系列举措不仅确保了资金的合规使用，更搭建起一座连接公众与公益实践的透明桥梁。当善意化为实实在在的改变，当每一分公益金都能被看见，福利彩票所传递的不仅是希望，更是值得信赖的责任担当。小小的彩票一边承载大众的美好期许，一边扛起沉甸甸的责任。从门店里的一句句温馨提示，到公益金的公开透明管理，细节之处尽显担当，汇聚理性与善意，让这份温暖力量持续传递。
7: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8: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1: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大渡口彩民刘先生携家人来到重庆福彩中心兑奖大厅，顺利兑取了刮刮乐喜相逢30元面值大奖100万元。刘先生透露，中奖票是昨天下班顺路在单位附近的彩票店买的，因为顺路自己经常在单位附近的彩票店购彩。那作为一名老彩民，刘先生从刮刮乐上市起就一直在玩。他说，当时刮了4-5张中的，很激动，今天专门调休过来领奖的。虽然暂时还没有想好奖金怎么使用，但刘先生表示未来还会继续购彩。他说，哪怕中一些小奖，也是一份惊喜。 恭喜刘先生，亲爱的朋友们，中国福利彩票始终坚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所募集的福彩公益金全部上缴财政，主要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支持教育、助教、助学，发展残疾人。

0: 事业、困难群体大病救助、补助城乡医疗救助基金以及扶贫等社会公益事业，重点用于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留守儿童、困难群众等社会福利事业。其中中央彩票公益金的60%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金，惠及民生。多人少买，运木娱乐量力而行，理性购彩，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 团圆是福，助人是福。

0: 彩是彩头，彩是幸运，彩是吉祥，彩是喜庆，彩是福彩，福彩福利彩票是您平淡生活的调味剂，是婚礼上幸福的伴手礼，是贫苦生活中的雪中送炭，是中奖时快乐的小确幸。中国福彩，有福有彩，福利彩票为您的生活增福添彩。
1: 朋友们，福彩有福有爱有精彩，它既是一份快乐，也是一份态度，是追求梦想的不断努力，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益精神。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2: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1: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2: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3: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记录奋斗身姿，讲好女性故事，凝聚巾帼力量。今天节目一开始是小玉在基层，让我们跟随小玉一起走进河南省38红旗奖先进个人郭慧茹。
3: 我叫郭慧茹，一名在固始县高级中学坚守了22年的教育工作者。从2004年离开家乡濮阳，踏上这片豫南大别山的红色沃土，三尺讲台就成了我人生最坚定的坐标。每天我的生物钟都和学生们同频共振，每当看着他们眼中跃动的求知光火，那些晨光中伏案备课、星光下俯身答疑的日夜，都有了最温柔的注脚。
4: 在我心中，郭老师就像一位优雅的领路人，他的语文课总是充满创意，通过各种有趣的活动引领我们积极思考、日积有余表达。这些丰富多彩的课堂不仅让我们获取了知识，更让我们学会了如何思考与合作。
3: 每当想起带过的学生，每个孩子的特点都清晰如昨，他们的青春轨迹拼成了我教育人生最美的图景。22年里，最让我骄傲的不是有24名学生考入清华、北大，而是看着每一个孩子在这里找到人生的方向。从青涩教师到班主任，再到学校副校长，身份在变，但我从未离开教学一线。作为青年教师的引路人，我希望用自己的经验照亮他们的专业成长路。
5: 他深入教学教研一线，所推行的一系列课堂改革举措精准而且富有远见。与教书育人，郭校长则是一位学识与情怀并重的引路人。从课堂到教研方向的把握，他都给予我们最暖心、最专业的指引。他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的漫长过程。
3: 获得河南省38红旗奖这一荣誉，我内心充满感恩与珍惜。这份荣誉既是肯定，更是新的起点。展望未来，我将继续做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不仅关注学生的学业，更加注重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同时继续深化教学改革，提升学校办学水平，并认真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为推动固始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可能 你知道。
2: 可能你知道，经常听到有父母这样感慨，如今的孩子怎么就越来越不听话了呢？你不和他嚷，他都不害怕。从年幼时的吃饭穿衣，到学龄之后的作业学习，再到青春期的交友选择，父母越是步步紧盯，孩子越是想方设法挣脱，规矩定得越细，对抗反而越强。这不禁让人深思，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呢？家长朋友，事实上，你在管教孩子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使劲特别大，感觉特别累，孩子也特别的痛苦，那么一定是方法错了。要知道，要管好孩子，首先是要管好自己。我曾经看过这样一组真实的对比。周末图书馆里，一位父亲专注地查阅资料，做笔记，身边的小女儿也在安静地翻看绘本画册。而不远处，另外一对父子，父亲不停地刷着手机视频，身旁的儿子百无聊赖地摆弄着铅笔，也凑过来想看手机。

相信这样的场景或许你也会看到过。脑科学研究表明，儿童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系统会让他们无意识地模仿父母最常呈现的状态。父母做什么比说什么更能够直接写入孩子的行为模式。所以教育的关键转折点在于，当我们把目光从如何改变孩子转向如何提升自己时，真正的成长才可能会发生。好的父母懂得教育的首要功课是在自己身上使劲儿。一位编辑老师曾经分享他在朋友家看到母女俩互怼的场景。妈妈对孩子说，看了多久的电视了，还不快去写作业。孩子说，爸爸玩了一上午游戏了，你怎么不说他？女儿一脸不情愿地拿出作业本，眼睛却一直盯着电视。妈妈又说，像什么话，哪有边写作业边看电视的？女儿说，呵，就刚刚是谁一边做饭一边手机不离手的。妈妈说，我是你妈，小孩子能跟大人比吗？女儿说，你连自己都管不好，还凭什么管我？说完把笔一丢，站起来就进了房间，把门狠狠地一摔。我们说，一个无法自我约束的父母如何能教会孩子自律呢？一个自己沉迷屏幕的家长又凭什么要求孩子远离诱惑呢？最可怕的是，父母经常用双重的标准，高标准对孩子，低标准对自己，不仅孩子不会听，反而还会引发反感。美国心理学家阿尔波特·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早已证实，儿童有 70% 以上的行为模式源自对重要他人，尤其是父母的无意识的模仿。这种模仿绕过了理性说教，直接写入孩子的行为底层代码。可悲的是，很多父母的眼睛只盯在孩子身上，对自己的错误却毫无觉察。我们说，身行一立，胜似千言。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股力量可以代替父母身教的影响。在批评孩子之前，不妨先审视自身；在要求孩子之前，先努力让自己做到。孩子不会长成我们期待的样子，只会长成我们本身的样子。我们站立的方式，就是他们生长的方向。其次，在管好自己的同时，还要注意边界。当我们执着为你好，有时候是在通过孩子来补偿曾经缺失的照顾。当我们强迫孩子学习，给孩子请家教，实质上是不相信孩子有足够的能力创造他自己的生活。这种以爱为名的控制，本质上就是一场错位的自我疗愈。教育的难点其实从来不在于孩子是否听话，而在于父母能否诚实地面对自己。当我们看清自己的恐惧源自何处，便能够停止将孩子变成安抚恐惧的工具。当我们学会安顿自己的焦虑，便能够腾出手来给孩子一份松紧适度、带着尊重与信任的爱。真正的边界感始于父母的课题分离，我是我，你是你。正如阿德勒所说，一切人际关系的矛盾都源于对别人课题的妄加干涉。有边界的爱是我永远在这里为你兜底，而不是你必须按我的路线走。请家长朋友一定要尊重孩子作为独立个体的感受与主权。就像纪伯伦在《先知》中所写的，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你可以给予他们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爱需要温度，也需要尺度，在关键处提醒，在迷茫时探讨，在跌倒时扶起，但是每一步路仍交由孩子自己去走。最好的爱护不是筑起高墙，而是让孩子在清晰的边界内学会为自己负责。有边界的爱才能够滋养出既懂得感恩又真正独立的人格。第三，最高级的教育是活成让孩子仰望的模样。孩子不会记住你反复强调的道理，但是会模仿你日复一日的生活姿态。所以父母活出的模样才是孩子真正的起跑线。有一项家庭教育调研结果显示，在父母持续学习的家庭中，孩子的自主学习力
要比普通家庭高出 53%。 在父母保持运动习惯的家庭中，孩子规律锻炼的概率是对照组的 2.1 倍。这种影响渗透在每个生活细节中。当父亲遇到工作难题时专注研究，孩子就学到了如何面对挑战。当母亲坚持自己的爱好并乐在其中，孩子就理解了什么是热爱。当父母在分歧中理性沟通，孩子就看到了成熟的关系如何经营。托尔斯泰曾说，99%的教育都归结到榜样上。最深刻的教育往往发生在父母没有教育意图的时刻。教育的权威永远建立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之上。所以听节目的家长朋友，当我们在教育中感到吃力的时候，不妨转身看看自己，我们是否活出了值得孩子效仿的模样？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否能够让孩子感受到成长的美好？真正的榜样教育就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在无声的共振中完成生命影响生命的传递。当父母先成为一束稳定而温暖的光，孩子的世界自然会被照亮。教育最朴素的真理就是，你想让孩子抵达的地方，自己要先一步步走过去；你想让孩子成为的那种人，自己要先活出那种样子。与听节目的所有父母共勉，愿我们都能够终身学习，不断地提升，活成一束光，去照亮孩子的人生路，做他们最好的领路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2: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2: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我们说，合理发展孩子的爱好特长，能够培养孩子的探索力、专注力、意志力和思维力，是发掘他们潜能、促进孩子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那么，作为家长，该如何帮助孩子合理发展他的爱好特长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李芳芳老师的建议。
3: 智慧引领，相伴成长。大家好，我是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李芳芳。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合理发展孩子的爱好特长。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家长呢会注重孩子的个性化教育，会给孩子报很多很多的特长班。那家长该如何及早的发现孩子的天赋，合理发展孩子的特长和爱好呢？那今天呢，就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善于发现孩子的爱好特长。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想要发现孩子的爱好特长呢，就要及时的观察孩子的日常行为。同时呢，还建议家长不仅要结合孩子的日常行为，还需要咨询一下老师的建议。因为呢，很多孩子呢，他在家里和在学校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呢，如果能够全面的了解孩子的各种情况，那更利于选择孩子的特长爱好。那比如说，当你发现你的孩子比较喜欢运动，那你就可以着重的去培养孩子的运动天赋。如果呢，你的孩子比较喜欢画画，您就可以着重的去培养他这方面的一些天赋。当然呢，家长的这个期望最好呢与孩子的潜能和孩子的爱好兴趣相结合，这样呢才能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那这是我分享的第一个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要遵循年龄特点发展他的特长和爱好。很多家长呢会考虑到一些考试的因素呀，考级的因素呀，所以在给孩子选择这个兴趣爱好班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是吧？那所以呢，想给各位家长的建议就是一定要遵循孩子这个年龄的特点，合理的发展他的特长和爱好，避免呢拔苗助长。否则呢，就是一旦他所学的知识超出了他的那个认知范畴的话，或者超出了他的这个自身能力，不仅无法调动这个孩子的积极性，还会让孩子呢受到伤害。那比如说举个例子啊，素描它是讲究这个眼力、动手能力、技法和理解能力的。而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呢，他的思维模式其实还是以形象思维为主的，所以呢，他可能更适合简笔画而不是素描。那很多家长考虑到，哎，艺考的时候素描是要占分的，所以他希望孩子从小呢就来练习这个素描。其实建议各位家长哈，这个素描可能要真的要到一定的年龄段才可以开始。其实建议十岁以后呢才开始学习的。当然呢，每个孩子发展的水平呢也不是很一样，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呢和特点，家长要根据孩子的特长特点，然后去跟孩子选择适合他的这个特长班。比如说你的孩子非常的敏感，情感细腻，观察力强，

0: 强，逻辑思维呢也非常的强。那家长就可以根据他这个特点呢，发展他在棋类呀或者编程方面的这个爱好特长。那如果你的孩子呢对音乐旋律的音节呢反应敏捷，或者是说经常随着音乐呢可以唱歌呀跳舞呀，那甚至会不停的手舞足蹈等等，那说明他对乐感呀这方面比较敏感，是吧？这类孩子呢可能适合发展声乐呀乐器呀等等的爱好特长。如果孩子身体协调能力比较强，精力比较充沛的话，他可能会发展运动方面的爱好特长，比如说球类呀舞蹈呀武术呀等等这些方面的。那第三点呢，就是要引导孩子坚持发展爱好特长。如果想让孩子在他的爱好特长上有所发展，家长就要引导孩子呢去克服困难，坚持不懈地提升这种能力。任何一种成功它都是需要坚持的，我们的爱好特长也是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们著名的钢琴演奏家郎朗先生，他虽然非常有艺术天分，但是他也不是生下来就会弹钢琴的，是不是？他也是经过了后天的千辛万苦持之以恒的培养和磨练，才能把他的爱好和特长呢发挥得淋漓尽致。第三点呢，就是要引导我们的孩子长期呢坚持发展他的爱好和特长。当然，如果我们家长发现孩子的选择并非他真正的特长或者爱好的时候，也要呢当机立断，及时终止孩子的错误选择，重新考虑呢从别的方面来培养孩子。因为孩子成长的每一个时间点呢，他都是不可以重来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发现孩子的兴趣爱好选错了，其实是我们可以选择及时的止损，我们重新来选择。好，那今天给大家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见。
1: 好，朋友们，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是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李芳芳老师就如何帮助孩子发展爱好特长所给出的建议，希望能够对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有所帮助。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辗转来回，通不过这些。

0: 语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可以偶尔沉醉，但要记得让自己清醒。最勇敢的事情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不要害怕欺骗，但要知道世界上存在欺骗。有时候孤单是正常的，不要害怕，要自己调剂。做事情做好了是你的本分，做得不好是你的失职。别人批评你的时候，即使他是错的，也不要先去辩驳，等大家都平静下来再解释。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玄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红旗飘扬新欢唱，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肖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然后为502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江老师，辛苦了。
0: 你好，
1: 嗯。哎，我关于我这俺家孩子会问题。
0: 嗯。
1: 俺家孩子是检查身体，检查出来的宫颈癌。
0: 嗯。
1: 完了，当时他家是俺家，我当时我不知道俺家孩子，他上火没跟我说细情，我不知道。
0: 嗯。
1: 后他们家老人家，他家老人家上俺家去了，把这情况一说，我这才知道。
0: 哎。
1: 完事儿，我说那就咱们全力以赴呗，给孩子看病呗，对不？
0: 嗯。
1: 结果他家当时他妈呢就拿出来10000块钱给我扔桌上边了，完我说随后我就扔孩子手去了，我说你那你看病吧，这么的我二哥我刚我大哥都找他家去了，二哥那些事儿，
0: 谁把你二哥找你家去了？
1: 我
0: 找他干啥呀？
1: 跟他说这咱孩子病的事儿。
0: 你二哥是大夫啊？
1: 不是大夫啊。
0: 你想让他拿钱呢？
1: 不，
0: 那你找他干啥呀？
1: 完了之后吧，完了之后吧，完事他们家就是14号就做手术，
0: 嗯，
1: 做手术完了，俺家孩子上医院12号办住院手续，说钱不够，完了我说的不够不要紧，我回去跟你家请回家请去，完了还说不用了，爸，那这么的吧，透支完再还呗，我说那也行，完了14号就办完手续，
0: 不是你回家请去，家里边还有钱吗？
1: 有啊，我有钱呢。
0: 那有钱的话，孩子都去住院要手术了，不拿着？
1: 头天没14号做手术，12号就办住院，拿钱了，没够。
0: 你往后说吧，往后说吧。
1: 完事之后呢，没够之后完他家就10号做手术了，俺就带钱去了，后来孩子透支10000块钱，就得交2万块钱的费用，是医院住院费用。要是看完病之后吧，到做完1个月手术之后吧，就开始放疗化疗。化完疗之后，这是半年时间，1个月化一次，化两次疗，1个月就完事儿了。现在他家干提出离婚了，离婚呢，在当前之前呢，这分两个步骤。结婚之前吧，他家干借2万块钱买车，旧车买的二等车，完了结完婚以后他还了1万，啊，这胡老调工作，他家没钱，干家拿了4万， 拿4万之后呢就没还，始终没还，现在不还1万嘛，还加了1万，还是5万没还。后来这个还钱呢，就是这回前些日子还钱了，说啥那就是，那不能刚开始拿住院钱，他家拿2万吗？拿2万就是我的钱还的钱，结果1块钱没还，你说我这事儿怎么办？完这回要提出离婚了又。
2: 到底还欠你多少钱呢？
1: 欠我4万。
2: 那你没关，那你没跟他要吗？
1: 我要了，现在总共不是6万吗？刚开始还了1万吗？还剩5万，
2: 嗯，
1: 这回还我3万，还顶着欠我2万，现在这冲把我的钱都冲里边，冲孩子里边了。那不事先看命来都拿两万，他家拿2万，这冲那里边了，给我冲的，就说还我2万了，那钱顶着还我2万。到一看病还看病都是我拿的钱，他家一分没拿。
2: 嗯，
1: 说这事
2: 你现在要解决啥问题？
1: 我就要把我的2万钱要回来。
2: 你想让你姑娘死吗？
1: 不呀。
2: 如果你不想让你姑娘死的话，从现在开始就不要再提这2万块钱的事儿了。
1: 啊，不提2万块钱。
2: 对。
1: 完了，看病钱那10多万都俺家拿，他家1分钱不拿。
2: 对，这是很正常的。啊，因为人家娶谁都是媳妇儿，你姑娘就只有一个。当爹的不能攀比这个事儿。
1: 啊啊。
2: 懂了吧？
1: 懂了，
2: 人家啊，我这人说话直接，但我说这个理啊，人家跟你姑娘离婚了，明天再娶进一房去了，人家还是一家人。
1: 对，
2: 你觉得你现在如果还在追这2万块钱，你觉得你姑娘得上多大火啊？对吗？你想想你女儿罹患这样的一种疾病，而且丈夫还要离婚，你女儿内心得多煎熬，而自己的爹还在纠结2万块钱的事儿。那孩子还能有活路了吗？你女儿同意离婚吗？
1: 那同意啊。
2: 赶紧跟他离婚啊！赶紧跟他离婚。离完婚之后，你当爹的给女儿以信心啊！钱的事不要再去提了，什么欠你2万块钱啊，欠还是不欠，或者说看病他家拿不拿钱，咱们一句都不说啊。这是咱们应该拿的，因为姑娘是咱们自己的。
1: 啊，
2: 啊，记住没？
1: 记住了。
2: 离开他家庭啊，
1: 哎，
2: 一点都不可惜。然后现在医学技术这么发达，给姑娘以信心，咱们从头再来啊。
1: 哎，
2: 好吧，加油啊。
1: 哎，好了，
2: 哎，再见。哎，
1: 谢谢啊，辛苦。
0: 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10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10，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儿拎着菜上5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0: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
1: 16638251056。
2: 来迎接尾号为8839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肖阳老师。
2: 你好，
3: 我有个家庭问题，我想请教一下的。
2: 嗯，说吧。
3: 我姐吧，
2: 嗯，
3: 在5年前吧，给我外甥买楼，为了外甥就是结婚的话，就那个不到10万块钱。
2: 嗯，
3: 这些年呢，我姐也不提，的确我姐挺苦，
2: 嗯，
3: 挺累的，
2: 嗯，
3: 也一直还不上，
2: 嗯，
3: 我也就挺理解我姐。我妈过世早，当年呢，在我刚成家的时候，我姐一直也照顾我。
2: 嗯。
3: 但是现在我爱人呢，成天跟我磨磨唧唧的提这个钱事儿。
2: 嗯。
3: 你说我现在都不想回家，现在都，我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2: 不是提钱的事儿，她不知道你姐现在没有那个实力偿还吗？
3: 知道。
2: 知道她提，那你没问，你就问问你爱人，那咋办呢？你问问她，你说万一她说咋办？
3: 是，我说你看，我说我姐现在。和我姐夫两个人一年忙死忙活的，也挣不了10000块钱，去了那个
2: 不不不不，你不要这么说话，你这么说话你爱人肯定生气，你这是替他们说话，替他们开脱，记着这些话别让你从你嘴里出来啊。
3: 我应该怎么说呀？
2: 你就问问他，你说现在这事儿应该怎么办，你爱人问他，你说你想怎么办。
3: 他就让我要钱。
2: 那你说要钱他家没有啊？
3: 是，我说了
2: 啊，说了，然后他还能说啥呀？
3: 他就说那你这一年哪怕给我5000呢，说的或者3000呢，多少给我点儿啊，他老这么说。
2: 这个是你爱人说这话说的在理儿啊。
3: 但是我姐吧，她真没有，我这还偷着呢，给我姐买点衣服来，给我姐买点吃的来。
2: 你要偷着，有偷着给你姐买衣服买吃的钱，还不如说偷着给你媳妇儿，就说她还的了。
3: 笑笑老师，我说的心里话，
2: 嗯，
3: 我都不想要了。
2: 你是不想要了，这我很佩服你，但是你爱人现在不行啊，对吧？
3: 那他为什么和钱这么亲呢？
2: 哎，谁不和钱亲呢？
3: 那姊妹情谊，你说
2: 那是你的姊妹，不是他的姊妹。
3: 我姐当年对他也不错呀，带我有我女儿的时候一直我姐在照顾他呀。
2: 那这话咋不跟你爱人说呢？
3: 说了，我说的一点良心都没有。
2: 你别这么说人家，你跟你爱人说的时候，你爱人肯定说那他照顾了，我也帮他了，一码是一码，是吧？
3: 对对对，就话一样。对。
2: 因为事儿他就是这么个事儿。其实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说哈，我们没有办法来指责你的爱人啊，没有办法来指责你的爱人，你不能要求他和你一样，是吧？因为现在有些人啊，就说哪怕是自己亲哥亲姐，那也是一分钱不差，像你这样的不多啊，我很佩服你，也很赞赏你，但是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是从中间去圆滑的，去巧妙的处理这个问题啊。这里边我给你提示这么几点。
3: 哎，
2: 比如说你刚才说偷着给你姐买这个买那个，这些都不重要啊。你呢，把你的这家里的情况吧，没事话里话外也跟你姐透露透露，然后呢这个自己你有着给你姐买东西那钱，让你姐也好，或者你直接跟你爱人说是你姐还的也好，这不你爱人心里边不就能平衡一点吗？
3: 对对对对。
2: 哎，这是一个。另外呢，把这个一定记着两面说好话。当你姐说你爱人好，然后在你爱人那说你姐好，让他俩关系越来越融洽。
3: 对对对。
2: 你姐肯定对你特别好。知道吗？哎，对，然后呢，当你们家有个什么事儿啊，这个特别是什么什么过年过节的时候，比如说你爱人忙不过来了，或者你爱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找你姐来帮忙。
3: 嗯，
2: 你知道吧，就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就是从双管齐下啊，一个是弄点钱还他，是吧？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让你姐和你爱人的关系越来越好，那你爱人就慢慢的就不能再这么逼你了。你记着，这里面有一个忌讳啊，忌讳什么？你千万别去指责你的爱人，因为你的爱人没错，只不过
3: 是
2: 角度
3: 不
2: 同啊。
3: 那老师，谢老师，我这意思，我现在你要真

0: 具那些了，急用的话，你也跟我说一声。现在根本孩子还不大，还用不上。你说，但还我
1: 你不要再想这些事儿了啊！
0: 啊，
1: 你知道吗？因为你爱人就觉得你爱人说的没有道理吗？你哪怕再困难的话，你月给我个三千两千，一年给我个三千两千也是那么个意思啊，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爱人没错，你不要去指责他，更不要跟他讲你说的这些理。这是你的理，不是他的理啊！
0: 啊，他也没什么大错，是不？
1: 没有错，不是没有什么大错，人没错。
0: 啊，
1: 啊，所以就需要你从中间巧妙的去化解这个矛盾。
0: 感谢谢老师，真感谢的。
1: 啊，你别老说人家什么什么什么啊，没有良心，说人家冷血，说人家不认亲，没有，你爱人没有，因为当年你借钱的时候也是你爱人同意的，对吧？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啊，别让你爱人受委屈。
0: 啊，明白。
1: 好吗？哄一哄，
0: 明白
1: 啊，
0: 哎，谢谢肖老师，谢谢啊，
1: 再见，嗯，
0: 哎，对，
1: 来迎接尾号为133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肖肖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是31，今年31岁，
1: 嗯，
2: 然后在一家工厂上班，
1: 嗯，
2: 现在我就纠结一个问题，因为是我之前上一个工作是自己干，一直自己在外面做点小买卖，
1: 嗯。
2: 然后那份自己创业属于，特别辛苦。然后挣的利润呢，可能后来市场越来越变化，感觉利润不是太多了。后来以后我就
1: 那个时候你做什么？
2: 嗯，
1: 做什么？
2: 是摆摊儿。
1: 地摊吗？
2: 对对，就是地摊。
1: 都卖些什么？
2: 我是以前呢是喜欢买书。喜欢买书，然后就买一些那种盗版书，买着买着，后来现在，就通过一个朋友，他在卖这个书，然后我就跟他通过他去在北京上了一些货，上了一些货，也就是书本，然后到在沈阳这边卖。
1: 嗯
2: 嗯，然后刚开始还行，
1: 现在后来去工厂了。
2: 现在去工厂了，对，在那边已经有。
1: 在工厂做什么？
2: 快一年了，现在就是一个操作工。说白了，我感觉那东西就是熟练工种，熟练工种。然后说白了就是立工，我感觉在我、那个、
1: 你这是体制外的吧？不是什么国企吧？
2: 它是一个外企，属于合资企业吧，应该是。
1: 啊、哦，就熟练工种那个操作工。
2: 对对，就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而且我在这个单位，我也没根本就没打算往上走，往上升迁。我就是觉得，开的工资对得起我这份辛苦，然后可能福利待遇这方面还可以，五险一金这方面还挺正规，但是说就觉得我这个对我的个人发展一点用处没有，我也不想往上升迁，不想干这行。
1: 你想问我什么？
2: 我就现在就纠结，我是换一份工作，走回我原来自己的那条道，就是我原来一直做销售。
1: 我愿意让你去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2: 但是就是说，现在我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
1: 家里需要你给每个月给钱吗？
2: 妈妈倒没跟我说，但我觉得做儿子这份，我家里是单亲，
1: 嗯，
2: 现在是目前单亲，我觉得做一个儿子，不往家里拿钱，不给家里。
1: 现在你每个月都给吗？
2: 现在我每个月都是我把那个工资卡扔到家里，我要钱的时候。
1: 如果说你做别的能做得更好的话，你不是为家里做的贡献更大吗？
2: 嗯，
1: 我觉得你能做好。真的，
2: 我就是特别纠结这个问题，就是
1: 你跟你妈妈谈过这个事儿吗？
2: 我跟她潜移默化的说过，潜移默化说，然后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我觉得这个工资开的不是特别合理。
1: 不，你跟你母亲说过你的想法吗？就刚才你跟我说的这些，母亲什么意见？
2: 这两天跟她说过，她听我的。
1: 去闯一闯吧，小伙子，也许会失败，但是现在这个失败又能怎么样啊？是吧？你才31岁，现在这份工作，第一个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第二个你又不想在这个单位有太大的发展，又学不着什么，
2: 对，
1: 就是挣一些所谓的死工资呗，
2: 对，一个月3000多块钱，
1: 去干点什么吧，真的，你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不然的话就遗憾了。
2: 那是这样，然后我下一步计划打算去北京，因为前段时间我听您的节目，我跟我妈妈都爱听您节目，您说在北京那边挣不到4000块钱，还是回家，这个观点。那我
1: 你不能把我的话就是单独的片面的去理解，
2: 嗯嗯，
1: 就说如果你开始我是为了创业，我是为了学东西， 我是为了积累经验，那赚多少钱都是另外一回事。
2: 嗯，我是下一步打算是想上北京那边，跟那边有个朋友，两个人一起合伙创业。是，
1: 但是不要再卖什么所谓的盗版书啊，那不行，那不合法。
2: 我那是正版，我
1: 啊，正版可以，
2: 正版书，嗯，
1: 真好。
2: 我卖的比较便宜。
1: 那凭啥你卖的便宜啊？
2: 我上货成本低，我是这个这方面我是用一点小伎俩，就是走一点门道，然后
1: 这我不管。再去创业的话，一定第一个总结以前的经验，这不用我说。第二个一定要给自己一个规划，就是一定要把这问题想明白了，多做一些分析啊，然后呢，多做一些论证，然后再去。我觉得啊，你能成。
2: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是一个小事情，就是做计划这方面，您觉得是做5年的计划，还是2年的计划，还是1年的计划比较？
1: 5年可以做一个大方向，就是5年不用做量化，说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2: 一个方向，
1: 对，就是5年它是一个方向，这5年就决定了我们这整个的这个线段。然后呢，我们这个比如1年，我们也可以1年，我们倒是可以做一个稍微量化一点的东西。但是这种量化呢，又不是死的，它随时跟着，比如说这个市场的经济啊，或者我们的运行啊，随时来做调整。嗯，如果你有什么新的项目、好的项目，你别忘了给我打个电话，我们再从项目上聊一聊。节目之外，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好吗？
2: 我明白。
1: 嗯，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哎。牧野说：“我是平顶山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爬个凤凰山没两步就喘，听节目订了百轩堂辅酶 Q 10，吃着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一位听友网名叫静远说，秋天一到就怕血糖控不住，多亏了有笑江推荐的澳大利亚辣木叶苦瓜片，现在血糖控制的挺稳的，都敢吃点水果了，还啥时候有活动，我还想订上点。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3倍，已然成为糖尿病患病多的国家。现在降糖已经成为国人的头等大事，尤其是血糖忽高忽低，皮肤溃烂，糖网病，尿蛋白高，成天提心吊胆的就怕血糖高和并发症，所以一定要重视血糖的问题。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是风靡世界的纯植物控糖宝，它不只是糖友的福音，国庆还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现在买控糖宝送养生枕和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控糖宝有三大核心功效：一、降血糖；二、养胰岛；三、促代谢。它在降血糖的同时，不止不伤害胰岛，还帮您养好胰岛。所以控糖宝能控制血糖不反弹，还能促进代谢，让血压血脂跟着血糖一起降，让您的各项指标都趋于稳定。控糖宝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纯植物提取，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高，每天一片随餐服用，就能降低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活性，让您不再依赖降糖药就能把血糖控制好，不再为指标操心，并发症不来找，啥都敢吃了。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违禁成分，品质有保证，安全又放心，欧美澳发达国家都在吃。现在国庆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买3瓶送价值218元的活血化瘀的艾草养生枕，买5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
3: 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1287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哎，你好，肖翔老师。
1: 你好。
4: 我想咨询一下，就什么呢？我跟我爱人结婚嘛，也3年了。
1: 嗯。
4: 3年，那现在小孩两岁了啊。
1: 嗯。
4: 完，现在吧，就从今年开始吧，因为那边给他开了一个小超市嘛。
1: 嗯。
4: 我就感觉他的脾气包括状态全部都变了，就是对父母这边的脾气也顶撞上来了。
1: 嗯。
4: 就跟我父母说话，基本就是说，一点对老人那种尊重都没有，整天让我父母挺闹心的。完，我跟他说话，天天也是激闹的，就是没有好气儿。不知道怎么就变成这样了，现在。
1: 嗯。
4: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一说话就吵吵，一说话就吵吵，就没有好气儿。
1: 你给他弄个超市儿。
4: 对对，他就自从开这超市之后，就天天累，没有一天不累的时候，就说话就没有好气儿。
1: 他有没有提过想让谁去这超市帮忙？
4: 没有，就他自己。是不大的超市，就自己完全可以运作过来的东西。
1: 但是我告诉你啊，做超市，他以前做什么的？
4: 以前在家待着来的嘛，最开始。
1: 他这超市开多久了？
4: 半年嘛。
1: 半年，这个确实挺辛苦的。
4: 是挺辛苦，但是所有的事儿吧，理货啥都是我父母来帮他搞，他只是天天搁那待着，就是我这不就是待着闹心呢，还是咋？就天天这个语气吧，就是跟我父母说话就是没有好气儿。就是整天我父母现在也不能说啥，就我天天我本身我做工作吧，也天天晚上得出应酬，跟我也是没有好气儿。就说我现在尽量呢，我能让他多睡会儿，都让他多睡会儿。早上都是我很早起来，完他一般我都你正常7-8点钟起来，你来做这工作。晚上呢都让他早睡，完我得早点晚睡一点。就这种情况，天天还是这种情况，让我真挺无奈。完我一跟他吵的，告诉我要不是因为孩子怎么怎么地，我现在我就理解不了什么意思了，现在。
1: 现在吧，我和你想，现在有必要你们俩都能够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聊一聊这些事情了。
4: 对对对。
1: 其实你现在和我说的这些问题，说句实在话，你跟我说没有啥大用，因为你所说的问题我都不能够回答你，知道吗？就是你爱人什么样我不清楚，但是现在我知道你们俩人确实出现了问题，而这个问题呢，出现在工作上，也出现在你们俩交流上，当然也出现在你们俩彼此的这种沟通和信任上。
4: 明白，
1: 就是你们俩欠缺一种沟通，而且呢，我现在能够发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对他欠缺一点点理解，但是他对你欠缺理解，那我不谈啊，因为你打电话，我只能谈你的问题，对吧？
4: 对对对对。
1: 因为他的问题，我说他的问题也没有啥用，是吧？就是你对他欠缺一点理解，你觉得那个小超市好像不大，好像挺轻松的，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是一个人的话。这种工作强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4: 嗯，
1: 知道吧？所以他容易烦躁，而且他对你呢，好像或多或少还有点意见。
4: 明白，对。
1: 所以现在你们两个人需要去交流，交流之后需要去调整，否则的话，如果任这种状态发展下去的话，会非常非常危险。
4: 明白，嗯
1: 嗯。
4: 我这个肖翔老师他吧，就是我因为我本身在工作，我天天出去应酬嘛，有时候一个月得出去个10回8回的。那他对我总不信任，这怎么办呢？这个我就和怎么来搞这个东西呢？
1: 他为什么不信任你？
4: 就是有啥说啥啊，就是说以前呢，在他就是在我们姐刚结婚之前呢，我就犯过一个错误，一个小小的错误哈。但是我承认了这个东西，完他也原谅我了。但
1: 什么样小错误？
4: 就是跟他出现，就是有外边又跟别的女的了，就是这个啊。
1: 你觉得这是个小错误吗？
4: 这个我知道，我自己也后悔过，我也跟他说，这我跟他坦白过吧。
1: 这种错误啊，
4: 嗯，
1: 这不是小错误，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4: 我明白，对对对。
1: 这种事情，我和你说，如果你犯过这种错误，人家说你就说了，
4: 嗯，
1: 要想让人家不说你啊，只能靠时间。
4: 是吧？
1: 对，时间久了，你不再犯这种错误，慢慢的也就淡化了。另外一个，你得对人家好。
4: 明白明白。
1: 让人家觉得幸福，人家觉得开心，这样的话才能够抵消那些东西，否则的话说你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4: 明白，那我就懂了。明白明白。嗯
1: 嗯，好吧，那我们聊到这儿啊。
4: 张老师啊，
1: 嗯，再见。哎。
3: 星光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国庆送好礼，进补吃辽参，百宣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野生辽刺参，高蛋白低脂肪，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7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现在国庆超值大福利，一斤10头到15头只要100多块钱，买3斤送东北黄小米，买5斤送一斤海参，多买多送，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5: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
3: 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0556的这位听友，你好。
6: 啊，喂，你好，肖丹老师，哎呦，太紧张了。
1: 啊，慢慢说。
6: 啊，那个，我想那个咨询一下，就是我和我母亲的那个事儿，就是我吧，就是现在怀孕了，然后我妈现在来照顾我，然后那个我妈各方面都特别好，就是有时候她一管我吧，然后我就不爱听，然后那个我妈就觉得我好像给她脸色看了，然后她就觉得就挺寒心的，然后昨天就说要走。他说你要再这么对我的话，我就那个走了，我就不伺候你了。然后我妈一走吧，然后我老头就跟旁边那个就说，别让咱妈走啊。然后我就感觉 你说我跟我妈都这么熟了，就有些话吧，我就不好意思说。就感觉你说我就说妈呀，你真辛苦了，一天你太累了，就有些话我就我也不好意思说，但我心里知道我妈的好。然后就那天吧，我就把那个肉吧上那个秤摇一摇，我看那个孕妇说吃每天吃200克的肉，但我妈就说我说你说你啊没什么能耐，一天天瞎讲究。

0: 啥呀？就我怀孕之前就挺爱美个人啊，就以前减肥也用过那秤，然后我妈就说我说那个，我现在没上班，然后我妈就说啊，你说你连工作也没有，啊，你说你还凑钱做啥？然后在我老公面前说，然后我就觉得挺没面子的。
1: 你看啊，你自己跟你自己说，你说啊，我跟我妈都这么熟了啊，我又不用去表达了，是吧？
0: 啊，
1: 那
0: 对对
1: 反过来，
0: 对对。
1: 我再说你，你和你妈都这么熟了，你说你母亲说话没轻没重的，你还在意她干啥呀？
0: 啊，那倒是，就是我就合计说，我婆婆那边吧，和我老公都没说我是没工作啊，或者怎么的。
1: 你婆婆要说你，我告诉你，那就是另外一个概念了。你亲，你自己和你自己亲妈，你还分一个反正，
0: 也是是
1: 是不是？
0: 是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对
1: 你
0: 对对。
1: 刚开始跟我讲的时候，你说了，你说我妈哪儿都好，那就足够了。我估计你母亲这人啊，哪儿都好，那嘴不好。
0: 他就是有的时候说话特别听特别狠，就很
1: 嗯。
0: 小一件事儿吧。然后比如说我就腰秤，完我妈就说我啊，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说你就一个很普通很普通人，你说你连个什么正经工作都没有，你以为你是什么超模啊？你是什么美女呀？就埋汰我，就那意思，有点太讲究了。我有时候看那书啊，还看杂志什么，就说每天吃多少克肉，往上秤摇一摇。我妈有时候说我不切实际。
1: 我觉得哈，你这行为确实挺不切实际的，真的。
0: 是吗？
1: 哎，你会做饭吗？
0: 就是偶尔看那个，就什么百度了什么的，就是像不着样做一做，做完以后就
1: 哎，
0: 那个厨房就爆炸了。
1: 你做那玩意儿哈，比如说百度也好，菜谱也好，会告诉你啊，精瘦肉多少哈，盐多少，什么多少，你拿天平做，你做那玩意儿没个齿，对不对？你看你母亲做饭，盐咔抓一把往里一扔是吧？花椒咔抓一把往里一扔是吧？人也不啥也不用，好吃，对不对？
0: 那你说，我以后如果要是再遇到这种问题，就我马上就要生孩子了，然后我妈还得帮我带，
1: 嗯，
0: 我就和以后再遇到这种问题的话，我妈再说我的时候，我就不吱声，你说行不行，或者是怎么的？
1: 你母亲再说你这样的事儿，我教你一绝招，四个字儿，嬉皮笑脸。哎，就现在这样就行。
0: 是我有时候总是就板个脸跟我妈就是
1: 那，
0: 对付，然后我妈就伤心了，就
1: 那能
0: 想。
1: 行吗？
0: 是，
1: 是
0: 尤其
1: 吧？
0: 是我从小还有我妈给我带大，哎呀，现在老师，我天天听你的节目，特别喜欢你，我也不打扰你了，我就
1: 不，
0: 特特特，
1: 我没和你说完啊，就是你问我的问题，我告诉你那个嬉皮笑脸是吧？是吧？真是你就我什么意思呢？其实我是想和你说。你看，你不希望母亲和你较真儿，你也不能和母亲较这个真儿，知道吗？还有一点呢，就是生活啊，特别是这种东西，人说什么孕妇每天吃200克肉，这个玩意儿多一点少一点，我真觉得问题不大。也许我这方法不科学，但我觉得，如果我们生活都用天平啊来衡量的话，那生活索然无味了，是吧？哎，你吃过披
0: 我
1: 萨
0: 有点
1: 吗？
0: 吃过。
1: 我不是这个厨师啊，我一直不知道披萨的来历，但我一直就觉得这披萨这玩意儿嘛，是外国人到中国来吃这馅饼挺好吃，然后回去想做，然后呢，但是无论如何也弄不出馅饼来，结果就把那玩意儿放外边了。不，我一直这，我现在也认为是这么一回事儿，真的。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这么觉得的哈。啥意思呢？我之所以给你讲这么一个笑话，是想告诉你，生活其实本来没有那么多严肃的。最后，我再提示你一点啊，你说我不习惯于和母亲表达我的这种情感，其实这是我们很多中国人都有的一个，咱不能说毛病，是一种习惯，是吧？但是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一个建议是什么呢？你可以不说，但是你去做。比如说，你给母亲削个苹果，递到她面前，多好啊，是不是？好吗？祝福你
0: 哎，
1: 啊！
0: 太感谢你了，
1: 好，
0: 谢谢老师，谢谢，哎，谢谢老师，再见啊，
1: 再
0: 哎，
1: 见。
0: 再见。
1: 来，迎接尾号为966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江哥。
1: 你好。
2: 我工作当中有点事想，希望你帮我分析一下。我刚到这家公司的时候也是普通职员，然后不到2年的时间，然后升为那个经理助理。从升为经理助理之后，跟同事之间的关系变得特别的复杂，就是。感觉同事和我特别的疏远，然后，做起什么事情来也特别的麻烦。他们就感觉好像是， 我说的事情他们从来都不去做，
1: 嗯，
2: 都要我自己来做，
1: 嗯，
2: 然后当着领导的面的话就是表现的就是跟正常一样，但是私下的话嗯就感觉特别特别的疏远我，
1: 嗯
2: 嗯，然后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 你多大？
2: 也曾经自己也
1: 你多大了？
2: 考虑过是不是自己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1: 你多大了？
2: 是，嗯，25。
1: 刚毕业吗？
2: 嗯，不是。
1: 嗯，这个公司也不大吧？
2: 嗯，不太大。办公室的话，工作人员大概8-9个。
1: 嗯
2: 嗯，
1: 我一看就是个很小很小的公司。
2: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你知道吗？
2: 嗯，是因为公司小，然后发展快吗？
1: 对啊，2个月就让你当经理助理了，
2: 没不到2年。
1: 你刚才说2个月。
2: 啊，那我说错了，1年半多点。
1: 嗯
2: 嗯，
1: 大家对你不服气吗？
2: 嗯，有这种感觉。
1: 对呀，所以这是很正常的呀。你既然承担这，你既然承担这样一个职位了，那就要。当了这么一个职位了，就要承担起这个职位所带给你的一切。那你在实际工作当中，表现出你的能力，为大家谋取福利，啊，起到你该起到的作用，大家自然而然的就佩服你了。
2: 可是这些我也都做了，但是
1: 你做什么了？
2: 大家总感觉能为大家争取的，我都能争，一般的都去争取。
1: 嗯。
2: 但是我感觉争，即使是我争取到了。他们总认为，嗯，我其实跟他们是一样的，一起进的公司，
1: 嗯，
2: 然后我突然间就被升为助理，而他们还是不动支援，然后就感觉像心里不服气。
1: 对啊，人不服气不很正常吗？
2: 嗯，然后所以就把同事之间的关系搞特别的复杂。
1: 嗯，没有什么可复杂的，是你想复杂了。
2: 可是他们一直在疏远我。
1: 疏远你又怎么样？那不疏远你又怎么样？什么叫疏远你？什么又叫不疏远你？你希望大家怎么对你啊？
2: 就感觉跟以前不一样。
1: 那为什么非得要一样？为什么非得要一样呢？那怎么可能一样呢？让你天天吃同样的饭，你干吗？不都得往前走吗？
2: 嗯，
1: 不是吗？
2: 嗯。
1: 我真的很好奇，为什么把你提到总经理助理？你是不是说在某些业务上特别的出众啊？我不知道你们公司这总经理经理算不算一个领导，如果算一个领导的话，你怎么连最基本的东西都不知道啊？
2: 嗯，
1: 是吧？
2: 嗯，
1: 那你当上这个领导了，或者你升官了，那跟以前他肯定就是不一样啊，不是吗？如果他要一样的话，你还觉得不舒服呢？其实很多事情是你自己想复杂了，是你自己看复杂了，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2: 嗯，
1: 好吗？好好做你的工作，
2: 嗯，
1: 啊，我们聊到这儿，
2: 嗯，
1: 我们再见。
2: 谢谢杨哥。
1: 哎，
3: 碧海雄鹰说：“校长你好，收音机我充满电了，准备收听你的节目，一直非常相信你。我用了你推荐的很多产品，像益生菌冻干粉、氨糖、秋梨膏都非常好，非常感谢你们。”微友花好月圆说：“谢谢小江，我之前爬嵩山没走2步，膝盖就疼得不行，吃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钙片1个月，现在感觉腿脚都有劲儿多了，吃一样顶三样，还得是同仁堂百年老字号，靠谱。”一位听友叫吴言说：“小江你好，我今年72岁了，现在记性不好了，不但忘记事儿，还唱2句花木兰就忘了下一句了。我儿子给我订了5盒神经酸，说是对大脑和记忆力都好，感谢校长的推荐。”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神经酸是世界上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 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

0: 大脑年轻20岁，合宿香港老牌子，口碑稳，港产港造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河南听友国庆大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熙睡眠能量枕。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1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红旗飘扬，新欢唱，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肖江代表新闻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1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115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嗯，是小江吧？
0: 哎，我是小江，你好。
1: 哎，小江你好。
0: 嗯，
1: 也我那个我是一个老太太。
0: 嗯，
1: 哎，今年都70多岁了。
0: 嗯，
1: 想看完了那什么这个要没的事儿。
0: 嗯，
1: 我那个，哎呀，我这不气吗？
0: 直接说你的事儿。
1: 这楼上楼下吧，这一左一右的邻居都有人使唤，就是，完了总从那个楼下那。从搬来1年来的了，总那么敲啊，总敲，不管白天黑天，总是那么敲。
0: 嗯，
1: 没有消停时候。
0: 嗯，
1: 那个，我妈说呀，怎么的她不好使，总是那样。那个楼上的那是也是那样，也是敲，也是不知道鼓捣什么玩意儿。
0: 嗯，
1: 这边这个。这个楼跟我一个楼的，这个右边是一左右的，都是就是这那个。
0: 我问你吧，好吧，啊，
1: 他看我不在。
0: 我问你好吗？
1: 嗯，
0: 啊，我问你啊，你现在和谁在一块生活？
1: 我自己。
0: 你有
1: 就一个人
0: 孩子吗？
1: 啊，我孩子那个来那个是市政府那边的，挺老远。
0: 嗯，几个孩子一共？
1: 嗯，
0: 一共几个孩子？
1: 我就俩。
0: 俩孩子，你跟这俩孩子说这种情况了吗？
1: 都知道。
0: 嗯，
1: 那大孩子那个来那远，挺老远的，来自外地的。
0: 啊，两个孩子说完之后，怎么说的？
1: 孩子，老说我说我，你就演着吧。我说我都演多长时间了？
0: 为什么大伙要针对你呢？
1: 他啥呀？就是。他都知道我一个老太太念，太念了。
0: 你别把人想的这么坏啊！你就再念啊，人也没有必要欺负你，因为第一个欺负你得不着啥，第二个呢，说实话哈，人也没有那么坏，干嘛要这么想问题啊？
1: 你也不信，你也不相信啊？
0: 不相信。
1: 都多长时间了？
0: 不相信。
1: 对，楼上吧，这3楼有一个，就是
0: 你说的这些话，我再一次跟你说，你不用再给我讲了，我不相信。
1: 不相信。
0: 对，为啥呢？道理非常简单啊，事实是你说的，你说的我不能认为，我不能认为是事实啊？为啥呢？这不符合生活的常理。因为你一个老太太，你搬到这边来，不是你和一家人有矛盾啊，左边的有矛盾，右边也有矛盾，楼上的也有矛盾，楼下的也有矛盾，所以这个我觉得这里边要么是有什么事儿你没说，要么我觉得啊，你有点主观臆断了。
1: 我是有事儿，那个楼上的原来是社区的那个书记，完了他下去了，然后他都在气我，都气我，好像如此的话，我哪有那个能耐呀？我这也有点就是脑像那个脑
0: 我给你几个建议啊，现在呢你年龄也已经不小了啊，要么呢你就跟哪个孩子一块儿过，要么呢你就自己啊搬到敬老院去啊，我觉得挺好的，因为那个地方呢有很多的老年人是吧，大家呢 对你的照顾呢还不错，是吧？你在这儿呢也没有那个必要，反正生活的都已经不是太如意了，就哪怕你把这房子卖了也好，租了。

0: 也好啊，再加上你的这个养老保险啊，也够去敬老院的钱啊。聊到这儿，再见。
1: 哎。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3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5173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肖江你好。
0: 你好。
3: 我每天都听你节目，
0: 嗯，
3: 但我没参与过。
0: 嗯，谢谢。
3: 今天我有个问题呀，我想请教你。
0: 嗯。
3: 就是啊，我的儿子问我一件事儿，就是他在北京，他大学毕业，本科毕业，在那个统招的，全国统招那种毕业的，
0: 啊，
3: 全日制的，
0: 嗯，
3: 他在北京工作了已经5年，合伙做生意，
0: 嗯，
3: 做生意在北京做生意吧，还挺好做的，那生意还不错，
0: 嗯，
3: 就是在分钱那方面吧，有点分歧。
0: 嗯，
3: 那个合伙人想多分点儿，可我儿子呢不想多分，那意思有的那公司发展好嘛，就意思说不要那么分完了以后不是钱啥不就不充足了吗？
0: 嗯，
3: 完事合伙人呢就不这么想，当我儿子就在这方面有问题之后，就想特支，想就那意思问我是回沈阳好呢还是留在北京好。我现在这个问题我也回答不出来，就我的意见吧，要是回沈阳倒是不错，家在沈阳，房子什么都有，不用愁这方面。要在北京那边那房子太贵了，
0: 你不用去衡量这些，
3: 是吗？
0: 你儿子只要问你这问题，你就告诉他回来吧。
3: 啊，就告诉他回来吧。
0: 为什么我、
3: 啊、
0: 为什么我这么跟您说啊？
3: 啊，
0: 按照通常的情况，如果在北京能混得挺好的话、
3: 嗯、
0: 啊，如果在一个地方他已经干5年了、嗯、不管是北京还是上海，
3: 对
0: 啊，
3: 5年，
0: 如果说他做得挺好的话，他不会张了回来
3: 啊，
0: 您知道吗？
3: 啊，那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你的孩子需要一个台阶儿。什么台阶？
3: 啊，
0: 就是你告诉他你回来吧，
3: 啊
0: 你说回来吧，还是在家好
3: 啊
0: 啊！现在呢，你儿子啊和合伙人做的这个小生意、嗯、啊，
3: 对对对对，
0: 现在已经到了做不下去的程度了
3: 啊
0: 啊！因为合伙做生意啊、
3: 嗯、
0: 就是这样的啊，有很多都是开始呢大家是同心协力的在做这个事情啊，一心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3: 啊、对对对，
0: 但是有起色之后呢就不是同心协力了，恐怕就是同床异梦了，
3: 啊，
0: 到最后如果弄不好的话，就演变成同室操戈了，
3: 啊，
0: 我估计你儿子也已经能看出这一步棋，所以呢，他既然问你是回来还是留在那儿，你想啊，他现在已经接近30了吧，也26、27、28岁了吧，所以他现在就是想回来了，你就给他个台阶就行了，
3: 啊
0: 啊，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
3: 谢谢，那我就明白了，
0: 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 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幸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2: 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皇兄，我郭子仪。

我见人头满心慌。

我放他飞啊往，那人成千岁。

分没打坐在那神国一离

0: 我家黄儿生啊了气，
1: 谁敢把黄儿你来娶？
0: 是那家问

拜。

说一句，喊一声雷如。

请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在追梦，一时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正在收听广播的全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相同时间和大家又相约在我们的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昨天呢，我们在广播当中我跟大家做介绍了，说身体出汗，如果是在不同的季节当中

0: 那我们这汗呢就得需要辨证来识别。如果是在夏天出汗多，稍一动就出汗，那我们说了，一般的情况之下我们不要去收敛它，也不要制止它，因为夏天本身就是一个发散的季节。在发散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让我们身体向外输布。所谓的输布就是说把身体当中所沉腐的或者陈旧的一些垃圾啊一些这个污浊的东西啊，我们要通过人体呢，我们把它代谢出去。那正常情况之下呢，我们人体的代谢通道有大便、小便、汗液还有呼吸，是四个渠道。所以我们吸进氧，呼出二氧化碳，这个二氧化碳也是吐故纳新的一个过程。那在皮肤当中，我们身体的皮肤可以说是占据我们整个身体最大的面积，每一个汗毛孔都是一个垃圾排泄的通道。所以说在夏天我们的汗毛孔打开，然后我们出的汗多，让垃圾啊、毒素啊、代谢的产物啊通过汗毛孔我们排出去，这是一种好的正常的代谢情况。所以在夏季我们经常出汗的话，我觉得大家就不要呢太收敛这个汗液。但是一旦到了秋季，天已经逐渐沙冷了，尤其是早晚呢温差还比较大，一早一晚呢还比较凉爽，那南方的气候呢照北方呢要晚一个月左右的这个时令。所以说我们南方的这个很多香港朋友，如果在此时还觉得有汗出的话，因为你当时的这个气候还比较高，所以说大家也不要盲目的去止汗。而在这个北方的秋季，如果早晚温差比较大，你出的汗还跟夏天所出的汗是一样多的，甚至有过而无不及的那种表现，那我们就得分析分析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那跟大家呢先把这个出汗呢简单的辩证一下，说这个出汗呢我们常讲说自汗和盗汗啊，我们分为两种。那所谓的自汗和盗汗，就是皮肤出的汗过多，哎，我们一动就出汗，这称为多汗症和自汗症，就是说没有任何原因，不像说有的人我出汗他有外在原因，比如说我在家打扫卫生，我拖地啊，把这个房间呢这地啊拖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呢我就大汗淋漓，这个汗是属于正常的生理排泄，而不属于多汗症。因为你运动以后身体血液循环加快了，人体的代谢也旺盛了，出点汗很正常。如果你运动完了还不出汗，那就说明有问题了。那还有的人呢，是我一吃饭尤其是喝点汤，哎呦，就顺着脸淌汗，顺着脖子淌汗，我觉得这也不是病理表现。那什么样的人病理表现呢？就是说我只要一动，微微的动，身体都会像虚的，这个汗呢像下雨似的，这个一定是病态。所以说这种现象大家一定要记住，没有外在的原因，我没有剧烈的运动，我也没有说喝了热汤热水啊，然后呢我这身体呢就漫无目的的出汗，这是一种多汗症和自汗症。那中医认为这种病啊多跟这个脾胃的湿热，然后蓄增肌肤破经外泄而形成。所以说我们一般啊存在这种疾病的人是属于阳气不足啊，腠理不密，胃外不固，津液外溢所致。我刚才所说的这番话呢都是这个传统中医当中的理论，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有这种现象的一般都是脾胃里头有湿热，然后呢阳气又不足。我们常说阳虚者自汗，阴虚者盗汗。所谓的自汗就是白天出的汗比较多，所谓的盗汗呢就是白天不太出汗，晚间躺在床上我们睡觉的时候，如果我们后半夜醒来，我们会发现床榻呀被子哎都湿透了，这属于盗汗。一般呢我们常讲说 自汗者属于阳虚，肾阳虚啊，盗汗者呢属于肾阴虚。但是有些人呢，他是这样的，他也不知道自己是阴虚还是阳虚，可是在他的这个整个身体当中还有什么样的现象呢？比如说精神紧张，很多人一紧张，这个手上的汗、脚上的汗就像那个泉水似的喷涌而出。还有的人是焦虑、恐怖、胆怯、愤怒啊等等，就是说跟神经有关系。那他所表现出来的多汗症，那我们就得调理他的神经。那还有一些病患者，比如说像甲亢，患有甲亢的病人，他容易出现多汗。那这个多汗你就不能盲目的去止汗，你说我用一点止汗的这个中草药帮助收敛一下，不对。因为这是有病灶的，什么病灶呢？是由于甲亢而引发的多汗。言外之意，如果你不把甲亢的这个症状得到有效的改善和缓解，那你想你这多汗的现象能止得住吗？也不是止得住的问题，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关注啊。那以上呢，跟大家先浅谈了一下这个出现多汗和自汗啊，跟这个阳虚有关。另外呢，还有一些疾病啊，容易导致我们身体出现多汗。除了这个以外呢，大家呢还应该考虑一下多汗的人的一般临床表现，比如说对称性的发生在手、脚、我们的额头、腋窝下面，甚至外阴处，尤其是手脚出汗是比较多的。特别是很多这个青春期的孩子，我们一运动以后啊，这脚出的汗像水泡的似的，晚上回到家一脱鞋子一脱袜子，你看那个脚都泡得发白了，干嘛呢？这脚怎么泡成这样啊？出汗出的太多了。而且不但出汗，这个脚臭味儿那简直是臭气熏天，所以说他这种是手脚多汗。如果说情绪激动或紧张导致的这个汗珠子可成滴答滴答的那种流，我们说这种情况就需要收敛了。还有的人这个手掌啊出汗比较多，就影响写字了，就是说字都写不了，筷子都拿不住，发滑呀，是不是就需要我们来进行进一步的调理。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我们针对于多汗症啊，以往在祥康健康快说之上呢，也给大家呢做了详细的介绍了。一般呢，我们根据病人的体质，我们常讲啊，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如果呢你出汗太多，的确影响了你的身体健康，导致了你的气血亏虚的话，一定要得到有效的调理。特别是我跟大家所讲的像这个脾胃有湿热的人而出现的多汗和自汗，就说皮肤出汗多，一动就出汗，这汗出完之后啊，身体还虚脱，如果有这种表现，大家记住啊，我们可以采取我要跟大家所讲的以下的方法，大家可以加以记录。以往我跟大家讲过出现多汗的话啊，一个是用黄芪和大枣啊煮水喝，但是如果要是脾胃啊湿热比较盛的人，大家记住可以用黄芪、大枣外加上陈皮。我们听众朋友把这个方子记下来，如果出现了多汗和自汗，脾胃湿热，出完汗以后啊身体虚，没有劲儿，气又短啊，这种现象的话，我们可用黄芪、大枣、陈皮。黄芪选60克，大枣啊，如果脾虚的人最好把它备一下，就是把大枣在锅里炒，炒得发黑，最好皮有点发焦啊，用我以往说的话就是胡了八曲的，是吧？黄芪60克，大枣备啊，十多个就行，陈皮50克。那把这三样呢可以煮水代茶饮。 或者呢，单取黄芪、陈皮，也就是黄芪60克，陈皮50克，研成粉末，用备好的大枣所泡的大枣水来送服黄芪和陈皮这个研的这种细末，一般呢一天两次就行啊，一次服9克。两种方法，一个是把这三种我们煎煮以水代茶饮，第二种呢就是黄芪和陈皮研成粉末，用煮好的大枣水，大枣也是10多个的大枣煮成的水，来送服黄芪和陈皮的这个药面。一天呢可以两次，可以在餐前也可以在餐后，但是每次服用是9克的量。它能够针对于胃气不能凝固啊，益气不滞，尤其是这个精液外泄啊，这精是指的唾液的意思哈，这个汗液的意思，所以说呢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如果有的人呢出完汗之后还怕冷，那你就在原有的药方基础之上再加一味防风，一般防风呢15到30克就行，就出完汗以后如果你要怕冷的话再加上一味防风，如果出完汗以后只是感觉到虚脱没有怕冷，这防风可以不加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听好了。这是我跟大家所讲的针对于脾胃湿热平时多汗一动就出汗的人，先告诉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好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朋友们。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 皱纹爬满他们的额头。也许我们的双手无法抹平，但我们可以让关爱顺着皱纹流进他们的眼眶。当无助写满同志的双眼，也许手无法抹去，但我们可以让关爱照在前方，亮成明灯一盏。天空没有星星照耀，它会黯然无光；人间没有温情搀扶，它会萧萧落幕。爱老人和小孩吧，像爱自己一样，用爱温暖，让情绵长。
1: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进行，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你是王老师吧？
3: 哎，对，
2: 我是辽宁省开原的。
3: 嗯，
2: 完了吧，我跟我女儿咨询两个问题。第一个吧，就是我女儿吧，在14岁那年吧，14岁是七月份那年，完了检查出来那个乳腺纤维瘤。
3: 嗯，
2: 完了做完手术了。
3: 嗯，
2: 那时候是大小是3个。
3: 嗯，
2: 做完手术了，完今年18岁吧，完了她又感觉不得劲，完了。又检查头能有一个礼拜不会检查做 B 超，它又长了，就是吧，大的是又长2个，大的是不到 0.7。
3: 嗯，
2: 完了小的吧是更小。
3: 嗯，
2: 完了大夫说的吧没啥办法，只能说是太小啊，顺其自然。要说我挺苦恼，我想帮我解决一下吧。
3: 我想问一下，听我们的广播听了多久了？
2: 天天广播我原来在齐齐哈尔听能有个3-4个月吧。
3: 哦，
2: 我没吃过您的产品。
3: 哦，那对于我们的养生保健方法了解吗？
2: 我挺了解的，我虽然没吃过产品嘛，我原先嘛检查就是那个乳腺增生，我听过你那个推肚子泡脚。
3: 嗯，
2: 完了我做了几个月，完第二年春天吧能有4-5个月吧，我检查完我那乳腺增生没了，要不说我挺相信的。
3: 嗯，那你现在让孩子也同样要做祥康的3大基石？

0: 啊，三大基石。
1: 对，就是泡脚推肚子能做什么做什么，让它形成习惯。
0: 啊，
1: 这个乳腺纤维瘤啊，它还是不通所导致的。
0: 啊，不通啊啊。
1: 对
0: 啊，
1: 尤其是在乳腺上所形成病，无论是纤维瘤也好，或者说这个乳腺增生也好啊，
0: 啊，
1: 它都是跟肝郁气滞、脾胃不和有直接关系。
0: 对，这孩子吧，还是第二点，就是脾胃不和。
1: 嗯，我想到了，所以我告诉你，一是让他推肚子，能够调理脾胃；第二的话呢，一定要给他喝微生态。
0: 微什么微？
1: 微生态。
0: 微生态。啊，
1: 你看你离哪个这个城市比较近，可以到当地城市，或者说让我们这个当地城市的工作人员给你邮寄，这都可以。
0: 啊啊。
1: 嗯。
0: 啊。
1: 然后呢，我今天除了让孩子调理脾胃以外啊，像你的孩子最好能喝点祥康茶。
0: 啊，先喝茶。啊，
1: 因为什么呢？活血化瘀。
0: 啊啊。
1: 主要就是因为瘀阻不通。你想现在孩子多小啊。
0: 对呀，是啊。
1: 咱就别说怎么样，将来如果你要再去做手术。
0: 是啊。
1: 这手术多少钱咱不用计算，孩子遭多少罪。
0: 是啊是啊。
1: 问题是做完手术之后他还会再长。
0: 啊。
1: 他像割韭菜似的，一茬一茬没完没了。
0: 啊。哎呀，要我就是苦恼呢。
1: 这个没说完啊，我还有一个方子。
0: 嗯，
1: 这个方子是外敷的。
0: 啊，
1: 是我们山东德州的一位老乡看人，他给我们献的方子。
0: 啊，你说吧，你说。
1: 然后再把这方子配合在你女儿身上。
0: 啊，
1: 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啊啊啊啊！
1: 这个你拿笔记着啊。
0: 啊，我拿笔呢。
1: 石膏。
0: 啊，石膏。
1: 对。
0: 啊，
1: 石膏适量。
0: 啊，适量啊。
1: 对，就是说多大一块也行，大了小了都无所谓。
0: 啊，
1: 把它擀成面。
0: 啊啊啊。
1: 然后用好一点的醋。
0: 啊啊啊。
1: 给它调成糊状。
0: 啊啊啊。
1: 现方人讲了，这个方子最好用那个鸡尾巴那个最长的毛。
0: 啊啊，鸡尾巴毛
1: 啊。
0: 啊，
1: 给它洗干净以后晾晒干了，然后把它当成刷子。
0: 啊。
1: 然后蘸着这个石膏和醋这混合物。
0: 啊，
1: 有点像那个面浆似的，明白我说这意思吧？
0: 啊，明白明白。
1: 然后蘸着它，然后就抹在那个孩子乳腺纤维瘤的病灶的地方。
0: 啊啊啊！
1: 抹的时候要厚一点，高一点，把乳腺纤维瘤完全的裹在中间，围在中间。
0: 啊
1: 啊！一定是记住围，给它围圈起来。
0: 啊啊！围圈起来啊！
1: 对，
0: 像垒那啥。
1: 哎，对对对对，
0: 哎。
1: 这糊糊在纤维瘤的周围，干了之后再抹，干了之后再抹，不给它封口啊，不给它这个把顶盖上，明白吧？就像围墙，这个圈帐子似的，明白吗？
0: 啊，我明白了啊。
1: 哎，打碉堡似的，给它围上，围上干了就抹，一天多次，什么时候干了什么时候抹。
0: 啊，那我明白了啊。
1: 他告诉我们，他这个病灶就抹了多次，自己逐渐逐渐就萎缩，就干瘪了。
0: 啊，
1: 而且这个原材料多简单呢，
0: 也太好了，完还好找还。
1: 石膏和醋，
0: 那药店都有石膏，上药店买去哈。
1: 这个药店能不能买得到，你得打听打听。
0: 啊，
1: 但是这个东西一定不会难买。
0: 这个好，好买。
1: 嗯
0: 嗯嗯嗯。
1: 然后喝微生态给孩子调理脾胃。
0: 啊，对。
1: 因为脾胃不好的话，这孩子不仅仅是这个毛病，将来还会得其他的毛病。
0: 啊，是。
1: 然后呢，
0: 啊，
1: 喝祥康茶主要是活血化瘀。
0: 喝姜茶咋喝呀？给他呀？
1: 嗯，18岁，他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就早两包晚两包就行，不用喝多。
0: 啊
1: 啊
0: 啊！早晚各得喝多长时间呢？
1: 喝个2-3个月。
0: 啊，完了再检查。
1: 看情况，孩子体能体质好，就不需要花这方面钱。
0: 啊，是啊。
1: 是不是？如果偏方验方全部都可以解决，你就多观察一段时间呗。
0: 我先给他喝点这个行，叫他调他的体质。这孩子吧。还特挑食，
1: 一定要先从微生态开始喝起。
0: 啊，
1: 然后具体的一些怎么选择怎么购买，你就跟我们当地养生堂取得联系。
0: 啊，叫他给我邮寄哈。
1: 嗯，
0: 啊，
1: 你就说你想要买什么什么东西，甚至你可以带孩子亲自可以到养生堂再学习学习其他的方法，这都可以啊。嗯，
0: 哎，好，哎，
1: 好吧，好的，
0: 啊，还有一件事，
1: 啊。
2: 好的，那我们有一位朋友已经打进电话，我们来迎进这位朋友。你好，
3: 王涵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你知道吗？这次生命是你给我的。
1: 怎么讲呢，这位朋友？
3: 我光听你的广播听了8-9年了。
1: 哦，是老祥康人了。
3: 我是鸡西的。
1: 啊，鸡西的祥康人啊。
3: 啊，我是就是一从小胎带的，就是气管炎哮喘，或者变成肺心病了。

0: 完了以后呢，就是肝囊肿，肝囊肿呢，完得糖尿病，完了胰腺炎，还有卵巢囊肿。还有以后吧，就是尿血不知道。又发低烧，我懂得得发低烧。就是你刚推肚子，推肚呢，但是我自己推不了。你这边讲推肚子，别的养生堂师傅推肚子和那个胃下垂，我就不敢推了。就过了一个来月，你说的推肚子吃饱饭了推肚子能得胃下垂，空肚子推不得胃下垂。我就开始雇人推了，一个小时10块钱。但是呢，我雇的人只能给我推15分钟，太累。我推了将近2个月以后，我就发现我膻中穴上边就是天柱穴下边高，各手啊推出各手，完了慢慢推，4个月以后再推出去了，20天往后就开始往外排痰，出那个痰什么色，什么黑的、绿的哈，哎，人家是蓝色、黑色都有，还有带血汁儿。
1: 那不是陈旧性的痰吗？
0: 慢慢的我就发现我要放屁，要是放屁，完了大便也变得什么色都有，哎呀，那个味儿特别的难闻，完渐渐呢，我的喘就开始好了。好了，我那个胰腺炎呢，我做饭的时候吧，肚子吧顶到那个炉台，疼的受不了。哎，渐渐我胰腺炎也好了，卵巢囊肿推的时候呢也是硌手。哎，慢慢说这些怎么不硌手了呢？因为一去做呢，卵巢囊肿也没有了。我去年呢去检查肾呢，一说你肾上三个加号了，尿血根本就没有了，我也不发低烧了。就这么好使，完了我就搁那个双河那边，我搁那边没有房嘛，可拿走上那边上人家就住去了，住了不到一年，我就听王航老师讲，全国各地相关人出药方嘛，我现在通过你这个药方，你这方法也治不少人了，就推肚子，好不少，有16个好的了，也这个推肚子，王航老师太好使了，比吃药打针都好使，太好使了，
1: 这回你深有体会了吧？
0: 哎呀。王航老师，我现在我一天都能做10下8下，我都做。我做现在推的全是伤疤呀，都出血，那我也推。
1: 为什么要推到出血呢？
0: 你要是推，就你说的哇哇，就是发红，推发红火不撩的时候哈。那个效果就没有说的出血的效果好。推出血的时候吧，
1: 跟我说啊，
0: 10下就赶上100下了。
1: 那是在你的身上。不代表在别人的身上也这个样子，你所说的这个推出血其实无外乎就有点类似于像刮痧一样了，因为你推的火石撩的皮肤发红的时候，就容易把你体内的内热它给你通过皮肤给你表出来，当你所谓的推出血的时候呢，就会帮助你把体内的湿毒还有血液当中的血毒都给你排出来，但是不可天天这么做，这么做的话时间久了身体就会导致血虚的。明白我说讲的话了吗？
0: 但是这个情况就是20来天，
1: 别管是多长时间，一定要记住啊，所有的养生保健的方法咱们都是有要求并且是有标准的，所谓的标准是什么呢？以舒服为度。
0: 王涵老师打断你一下，在推出血的时候，那我觉得特别舒服啊，特别舒服。
1: 所以我刚才我就跟你说了嘛，你舒服就是最好的度。你说了我推的火烧火燎的，我推破了，我把这个推出血了，我觉得最舒服，对吧？
0: 对，
1: 这个是度，我说的没错吧？但是你不可天天这么做。
0: 那个也就是20来天。过20来天以后就没有那现象，就没有了。
1: 因为你把体内的湿毒都排出来了呀。
0: 以后就没有那个现象，也是那个劲儿，但是没有那情况了。
1: 你一定要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告诉你。肯定是对你有保护的。那你现在推肚子推了几年了？
0: 推了2年多了。
1: 你听广播听了7、8年。推肚子才推了2年多呀。
0: 对，是。
1: 为什么上快车这么晚呢？
0: 因为啥？我是一个人，那个我抗吃抗拉多少年，自己过日子，可哪这个有房子哪住去？没有房子，我低保才300多块钱，所以没有那个条件。雇人也是大伙凑钱给我雇的人。
1: 你没有子女吗？
0: 有，离婚的年头多了，孩子都跟着爸走了。就这个情况。
1: 就把你一个人。

0: 自己就留在这儿了，是吧？
1: 对，是。
0: 就说整个人生挺坎坷的，另外有
1: 王涵老师啊，
0: 很不幸的
1: 你家。王涵老师，我就是炕顶上吧，搁个板呢，不能睡下炕，屋里凉了还不行，就这个情况就九年。这九年当中呢，我没法去听广播，一下听你这个台了。在这个我这个当中呢，我只能把你这个方我记下来给别人用。但是我不能用你的小办法小方法给别人用，别人都受益了，但是我没受益。我就想啊，推度了王涵老师说推度说了多少年了，这办法这么好，我就坚持推度了，现在还坚持推。现在我自己能推八下九下五下六下我也推。我现在我不是接这个那个板的了。我现在能出我大小便能出去，自己能做饭能洗衣服了，能出去买菜了。
0: 那你不觉得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吗？
1: 是啊，
0: 这不能生活自理了吗？不需要用别人来照料自己了吗？
1: 我这次一出门孩子份啊，你还活吗呢？俺们都为你
0: 啊。
1: 我装老衣服穿了两次
0: 啊。
1: 所以说都因为我不认识了。现在我在这个住哈，现在这么多人在听广播呢，就听我给你打电话呢。他们能拿那个笔就记得王涵老师这个办法呢，推出的。
0: 因为你是最好的一个实例，也是你的多年来能够让你从床上不能够自理，现在能够生活自理最好的一个见证啊。
1: 哎呀，王涵老师啊，皮打针吃药皮中药刮痧针灸都好使啊，太好使了。
0: 所以说你这就深刻的体会到了祥康为什么跟大家所讲的话叫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了吧。
1: 王涵老师啊，俺们第一个毕大夫相当出名，他给我看就尿血，他说你这个病太多了治不了，他不给我治了。我一狠心，我有这个钱我还不如雇人推肚子，我一狠心雇人推着肚子。我没成想22天的时候我的效果就开始出现了。
0: 就像你说的排痰了，然后呢上下都通
1: 了。对。除完痰嘛，前胸高以后吧，慢慢就不高了，也不够手了，越推越舒服。我现在就坚持还推，俺们更想的邻居全都推呀。王涵老师，我们更想现在就有一个感冒的，他要一个除泡脚的方，我忘了，能告诉我一下吗？
0: 感冒泡脚很简单呐、看看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
1: 风热。
0: 风热感冒的话就是红花加盐。
1: 红花加盐，还有一个风寒的，这两个人。
0: 风寒的话那就是生姜加艾叶啊。
1: 那这个都懂了。
0: 生姜加艾叶。然后风寒感冒的这个人一定要让他泡脚的时候再喝上生姜红糖大枣水。
1: 那好。
0: 然后风热感冒的那位朋友呢，你让他用那个大白菜的白菜根儿。然后加上大葱的葱白儿，然后煮水喝。
1: 好。
0: 风寒的就是生姜红糖大枣水。然后加上这个生姜和艾叶来进行泡脚。
1: 好。那好，记着了啊。都记着了。王涵老师太谢谢你了。
0: 千万别这么说啊。
1: 你看我说话还喘吗？能听出来喘吗？
0: 没有。
1: 没有，我以前到他家去测，到他家做客，我还没到呢，我的嗓子先到，都知道是我来了，门还没开呢，知道是我来了。
0: 因为就像你说，呼噜气喘的声音先进屋了。
1: 对。
0: 多年，
1: 20多年。
0: 20多年，但是你通过这个推肚这个事儿，你能不能明白为什么通过推肚子能够把你的哮喘给你调整好？能不能明白？
1: 但是你明白，每次推完都排痰。
0: 对呀。因为什么会喘，跟大家不多次讲过吗？就是因为痰堵住了，上气不能接上下气吗？上气指的是肺气，下气指的是肾气。那为什么这两个气接不上，让你老是倒气儿呢？就因为脾虚用痰堵住了。当你把这痰全排干净以后，上气儿和下气儿就接上了，所以你就不再喘了，你不用再倒气儿了。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1: 王涵老师，推肚子时候吧，推完肚子之后就推天突穴。每次推完肚子，我自己推，我推肚子推不了，我就推那个天突穴往下推。每次都推好几

0: 十下，
1: 嗯
0: 完了开始拍拍，天天拍，
1: 嗯，
0: 但拍的有硬块，
1: 嗯，
0: 哎呀，我现在就像好人一样，往这一坐，像好人一样，
1: 嗯，
0: 太谢谢王涵老师了，
1: 嗯，好，
0: 我活到今天都是你给我的。
1: 哎呦，千万别这么说，
0: 我不
1: 也是你自己争取到的。
0: 我也不知道用什么表达语言来谢谢王妈妈。
1: 哎呦，说的我好感动啊！
0: 我太谢谢你了，我没曾想我还能活到今天。麻烦老师，没有你的广播，没有你的出现，我早就离开你世了。我能活到今天吗？你知道吗，王涵老师？我亲戚娘家没有人要我，因为我有病没有钱。只有王涵老师，你是我的生命支柱，你是我精神支柱。我太感谢你了。
1: 您别客气，你放心吧。
0: 我能活到今天，永远记得王涵老师我的。
1: 祥康人绝不会抛弃你。所以说你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也都会向你伸出援助之手。这位朋友，您不孤独啊，祥康人都会想着你，也都会惦记着你。就像你现在，有多少邻居也到关心着你，不一样的吗？
0: 嗯，
1: 是不是？
0: 对，是。我还是老师的。
1: 嗯，
0: 你要保护你的健康，你有健康了，我就有精神支柱了。
1: 啊，会的，会的。为了大伙儿，我也身体好好的，咱们一起收获健康，这个没有问题啊。
0: 好，谢谢麻烦老师。
1: 您千万别客气啊，你一定好好保重你自己的身体，不为别的，为了大家对你的关心和惦记，也一定把身体养得会更好一些啊。
0: 麻烦老师，我今天的累是高兴的累，是感谢的累，不是痛苦累，我太高兴了，我能认识你。我45岁那年，我穿上整老衣服，好几批，20天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我又缓过来了。之后我们人家不要我了，我没办法，我只能可病好串了，这个住两天，那个住两天，我整个广播一个半导体，我成天把它为我的精神支柱，听你的广播，我就开始不忘了，我就不放手了，我就慢慢的没成想是王老师给我这次生命，
1: 是您的珍惜，也是您的坚持，所以说让我们
0: 也是我的，我相信你，
1: 对，
0: 就是我太相信你了，我不相信你，王老师，我听了我不在乎，我也不会好的，
1: 是的，这都是实话，
0: 是，就是我太在乎王老师说的每一句话，王老师你听了让人的舒服，让人听得透彻，讲得也细也透彻，能听进去，你不虚伪，所以我相信你，养生课我也没少听，哪个广播都有，哪个频道都有，但是他们都是虚伪的，王老师就是你的实实在在的，王老师只要我活的，王老师，我以后还会给你打电话，
1: 好啊，我欢迎啊，我非常欢迎，我也愿意听到你
0: 的
1: 声音，所以说在你的当地，我也希望呢，你成为祥康的爱心人士，把祥康的好方法。
0: 我现在救了有100多个人了。
1: 太好了，我的想法也是这样的，把祥康的爱心方法传递更多需要我们帮助的人。你想，你在最困难的时候，谁给我们伸出援助之手，真的是一辈子不能忘记，是不是？
0: 就是你管的，就是那个痔疮啊，也跟那个我也告诉别人，也治好了30个了。还有静脉曲张的。还有租费的，就是那个杏仁总租费的也好两个了。
1: 好。所以说这些好方法我们都不要占为己有，都跟大家呢分享出去啊。
0: 是。因为我不会实在，我不实在，我记多些，我就帮多些。
1: 好的。
0: 王涵老师的无私奉献，我也是王涵老师的学生，我也要无私奉献。
1: 对。传承祥康精神啊。我们做到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好吧。
0: 是王涵老师，你所做都是为了老百姓，
1: 大家能理解就可以了啊。
0: 都是为了老百姓，你受的委屈都是为了老百姓。
1: 没有什么委屈，只有快乐。
0: 你也有委屈呀、啊。
1: 没有。
0: 打电话的时候我也听过。有埋怨你的，推肚推不下锤的，给我气的，我就打不过去电话，我打去好好慰慰这个人，我都好了，你怎么就是？你吃饭了，你就推着胃下垂了。你不吃饭推，不是不推着胃下垂了吗？给我气的，王老师，我就打过去电话。

0: 话呀？
1: 听我说，千万不能动气。这位朋友，你听我说，千万不能动气。我们只能是包容和理解，因为他们不得法。但是我们的任务是教给他们，让他们学习好方法。他们不会，我们教他们；他们会的话，就不用我们教了。所以说，我们还得是有包容之心，包容所有的一切。所以你这样的话，你心胸不就开阔了吗？
0: 是是是是。
1: 嗯，那行了，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好不好？
0: 啊，好，谢谢王涵老师，
1: 多保重啊。
0: 谢谢，
1: 好嘞，好嘞，再见。
0: 谢谢。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1: 好，再见。
3: 再见。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郑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四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郑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地铁十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5: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院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1: 0371-6625-3836。
5: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6: 你好，我是王军。
7: 哎，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我看上一次咱们这发的这个产品，身体的那个什么电解紊乱呐、啊，电解球紊乱，还有这个植物紊乱，还是怎么回事？
6: 植物神经紊乱。
7: 是植物神经紊乱。
6: 对。
7: 嗯，这个就是贴在哪个地方，往身上一贴的时候，它是不是会对这个有帮助，还是怎么样？
6: 对啊，对身体的远征善结呀，啊，达到一个磁疗调理呀，打这震动消炎消脂啊，这个效果是不错的。
7: 哦，你像为什么呢？比如说像中风的人，他在康复中的时候呢，他是不是因为我感觉的时候的运动少，吃了以后呢，代谢出现了问题，然后他每次一喝水的时候，一喝个水，马上就有点恶意，就是反而在反过来顶上来。这个剑客发生咳嗽，
6: 那个叫呛食呛水了。
7: 我想着肯定也就是说一般的你呛梗嘛叫。
6: 对，因为脑部里神经出问题了。所有得脑中风的人都懒，因为他伴随有脑萎缩，因为脑供血不足了吗？
7: 对。
6: 而且所有脑中风的人都懒，只要脑中风不懒，他康复他就能好。

0: 你这句话真说对了，我发现好多人都是这样，有的家人恨不气得不得了，你气你的，他好像没什么事一样。
1: 所有脑中风的人都懒，不懒的话他就好了，可是不懒的好了，那是他控制不了，因为他是病人，因为他伴有脑萎缩，神经不敏感，神经抬不动。就像我跟你讲，一个好好的一个人，你让他跳舞啊，你让走路啊，你让吃喝啊，爬山呢、啊、都没问题。可是你把一个大棉袄，你给他沾满了水，你让他穿身上，他只能给那站着或者是坐着，你想让他走他也走不动，他沉呢，他身体就是沉，神经啊支配不了了。
0: 嗯，
1: 就是这样的。所有脑中风的人是脑神经内出问题了，不是他的胳膊腿出问题了。
0: 听你讲课分析的非常的到位，因为我还经常去看这些书啊。其实都他们说的就真正来讲主要是原因，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去认为的。你像这个脑萎缩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1: 首先姐，因为脑萎缩动了多种原因，有遗传的，有脑供血不足的，脑神经脑细胞死亡的，意外惊吓，这都会引起多种原因。可是呢，一般的细胞的人的活跃期跟心情有关，只要心情好，就说有的人得总没得总没查出来之前他啥事没有，他到了医院医生一说啊，你是肿瘤期，他俩医院门都出不了，人就没了。我跟你讲，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不听我话，就是我跟他说你不要在意他，可是听完了这个医生检查报告之后，人就瘫了，没活两天人就没了。那你要是不说出来这个事儿呢，检查不出来呢，他有的话呢，他能共存，他有可能五年、十年、二十年，啥事儿没有。
0: 老弟，我告诉你，我就是因为在医院里上班，我经常跟他们说这样的，后来说有的人都多久，我本来为他们搞的。结果呢就跟院长说了，院长就说过，你像人家都是靠拿提成的，搞了半天的时候怎么病人反而是感觉的少来。他说你为什么这样来，我说其实没必要的过度的体检，这是第一个，人要学会带病生存。
1: 对。
0: 而且呢经常做一个保健。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医院的这个乱呢？第一，头上的病脚上治腿上。真正来讲其实一句话，全部是就是脊柱脊髓脑脊髓出问题的，空洞了，
1: 是
0: 它不能濡养神经的所引起的。
1: 对，
0: 重点就在这一点。
1: 对，
0: 是不是？
1: 你说太对了。
0: 真正来如果调的时候不热症，可以针对头上，头上是比较很敏感的。
1: 对，
0: 有的人就拼命的扎针，我说扎针什么样的扎针呢，刚得住的时候一定要用中药，还有自己来运动康复，最后的时候再用针灸再去。前期的为什么呢？前期本来都是因为虚堵了，再用针的时候真是伤元气了。你跟他们说有的人也是不听啊，那这就随缘了呗，对不对？真正来挑的时候来一个脚上一个腿上。
1: 其实我还是这句话，
0: 心
1: 情很重要，自己放弃了，自己提不上那个心劲儿，谁也白费，知道吧？自己不想好，谁也用不上去方法，就像推肚子泡脚戳脖子似的。我们咱讲的很简单，是吧？我就拿嘴一说就得了，那做还得靠自己，你自己不去做，那我也不能给你做去，对不对？就像你针灸也好，你给喝中药也好，你给他这样好，你给他开了，人家不想就不想去，不认可，那他就想，我的意见就是他认可啥就用啥。
0: 你这句话真说的对的。后来他们也说，他说哎呀，你们那个大夫，我们过来来看病呢，以前还在说哎，有些的跟医生都认识，时间久了都认识的，他们在哪个科哎找哪医生，后来说哎，你们哪一个科那个寇大夫，哎，我们找他去看了，他这人很好的，他还教我们这个养生方法，还教我们食疗的。哎，你也别说，其实我不是说我说我也听他们这个广播听了很多年了，好像呢我要跟你们说，你们觉得好像我是他们的托一样的。我说你们自己可以去了解，找他们的号码，你们自己订产品，对不对？免得我跟你们一说，你们又我是托。你知道现在人自以为聪明，就是你一说他就是不是卖保健品的，就这么简单了。
1: 对，
0: 免得说我是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说方法，你看推肚子泡脚，哎呀，有些人说哎推着推着肚子疼，有的时候推着肚子放屁。哎，最后干脆又没时间不推了，放弃了。 那你现在没有办法，你跟教个壮大术，有的人壮着壮说没有效，我说你方法不对呀、啊，是不是？你要是平个靠，你不是光翘个屁股就行了，对不对、
1: 嗯？
0: 哎，人跟人是不一样的，随缘吧。
1: 对。
0: 嗯，因为我以前那个买产品的时候，不是，那个什么，你们那个时候的，我一个什么一个朋友，
1: 啊，
0: 刚好来真的来看过来了。
1: 哦、
0: 啊、他有那个痛风，痛的起关节都走不了了。
1: 哦。
0: 我刚好三例，我全送给他了。
1: 哎呦。
0: 我这个人就是我，哎，他中毒，刚好他那个颈椎也痛，
1: 嗯，
0: 我就给他弄了一个空，别三五贴贴上，贴上一贴，哎，他说贴的有效果，结果呢，他就带回家给他母亲又贴，贴了以后呢，结果呢，贴到最后，他那个家里又去亲戚了，他母亲又送给他的亲戚呢，这一送的，我跟你说也没有了，我也不好意思要，也没有，所以我这里没有了，
1: 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还哄我要，我说早都给你们完了，就三颗，我哪里有嘛。
1: 嗯，你真善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呀，我觉得善良的人善良好，
1: 想想办法啊。
0: 啊，行，谢谢。
1: 啊，没事，只能说想办法。
0: 哎，这位钱我转给你啊，
1: 嗯、
0: 老弟。
1: 哎呀，没事，嗯，那钱无所谓，
0: 哎、
1: 嗯。
0: 哎，好，谢谢老弟，好的。
1: 好，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0371-6625-3836。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3: 喂，你好。
4: 喂，你好。
3: 哎，
4: 我想咨询你两个事
3: 儿啊。您说。
4: 我这浑身瘙痒，痒的那个不摸不能那一摸的会那皮肤发红。都越快越痒，越快越痒，痒的那个都管起疙瘩子，快淌血，它还痒。你那句话就想个方法，咋样的治不？都这边好了，那边就吃药也管不上。这边好了，那边起来，治好，也复这边又复发了。
3: 嗯，我想问你啊。你这个属于荨麻疹、痣痕疹，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你血糖高不高？
4: 啊、不高。
3: 啊，你血糖不高。第一个问题，你检查过肺没？
4: 肺没有。
3: 没检查过。
4: 啊。
3: 您。
4: 我因为我本身都没有啥病，我的也不感冒，也不咳嗽，也不拿说有啥问题，我没有检查过。
3: 啊，您多大年龄了？
4: 我就七十三了
3: 哈，啊
4: 啊，
3: 那我跟你讲一件事儿啊，其实
4: 啊，
3: 你这个瘙痒啊，它属于什么叫荨麻疹、痣痕疹，
4: 啊，
3: 它名为荨麻疹、痣痕疹，您检查过血糖没有？
4: 血糖我不那个没有那个我也没有，我检查过没有血糖不高。
3: 你啥时候检查的？
4: 我这病都十年也有了，再一个我那检查是前那个检查那个到这小区检查，我检查我的血糖不高。
3: 啊，你就检查测空腹血糖了是吧？
4: 啊，
3: 那你排便怎么样？
4: 排便？嗯、
3: 啊，大便成型不？便秘不？
4: 便秘，反正这个偶尔不那也有。
3: 啊，多长时间排便一次？
4: 基本上都是，反正这个一天一次也有用的，这个有时两天一次也正常。
3: 嗯，每天推肚子不？
4: 推肚子。
3: 嗯。您听那个咱们的快车多长时间了？
4: 我这时间长了，快有10多年了。
3: 哦，我告诉你啊，
4: 嗯、
3: 你这个属于什么？就是荨麻疹、痣痕疹，而且呢，你容易出现什么结果呢？您最好啊，去看一下子你肺支气管怎么样。你说了啊，我不咳嗽，
4: 啊、
3: 不发烧，也不感冒，其实这不是一件好事儿。
4: 啊
3: 为啥吧？因为一个人呢，每一年当中有两次感冒是好事，说明你的免疫力在调节，你对这个。

0: 那很简单
1: 哦，
0: 啊，那您柳树枝艾叶煮水去熏洗，加硫磺皂。
1: 柳树枝儿。
0: 对，柳树枝艾叶加硫磺皂熏洗，可是您解不了表，去不了根儿，只能解表去不了根儿。知道吧？你的根源不在表，外表的痒，因为有一句话叫
1: 你这
0: 肺
1: 个
0: 主皮毛嘛。
1: 长醋是那个普通的醋是这个醋精是是高度白酒吧？
0: 啊，对，搁普通的醋就行。
1: 哦
0: 嗯。
1: 哦，你要是拿羊毛拿都那不挠都摸。
0: 对，别挠，摸。
1: 哦哦，
0: 啊，
1: 知
0: 你
1: 道
0: 要
1: 了
0: 记住
1: 啊。
0: 肺主皮毛啊，注意点肺。
1: 哦
0: 嗯，好吧。
1: 哦，我再一个，我这个颈椎压迫神经手木麻凉，怕热怕冷，就是木麻的这一个手，你能给我这想个招不？
0: 你手快萎缩了吧？大拇指、手指那合谷穴萎缩没？
1: 萎缩还没有，反正这个抻直这合不一块来。
0: 抻直合不了一块了吧？多长
1: 啊，
0: 时间了？
1: 中间站不了，这10年也多了。
0: 那你十年才看？
1: 啊
0: 我这十年呢，你才看呢？
1: 啊，那你俩这个都找不到个啥事，反正都，反正也治过好些，也是没有效果。
0: 啊，你得长时间调养啊！你别把手
1: 啊。
0: 整萎缩了，就变成无力了，没有劲儿了。
1: 啊啊，对对对，
0: 嗯，我告诉你，第一，吃 B 族维生素，每天中午一
1: 地
0: 粒
1: 子，
0: B 族维生
1: 地子
0: 素。
1: 我，啊，
0: B 族维生素中午一粒，它可以改善什么呢？改善你的那个神经敏感度。
1: 中午一粒，
0: 对，吃完饭后吃。
1: 哦、啊。
0: 第一个，第二个，吃那个杜仲骨碎补，用黄酒送服。
1: 你那啥，你把这个方法将这个微信那个信息发到我手机上，我找人去看看，我记不住。
0: 啊，那行，那你加我微信吧，好吧？
1: 加你的微信？
0: 对呀。
1: 微信我不不是你我加不好啊，这我这老年机这我玩不好那的微信呢、啊？
0: 那你这么的吧，那你再找个笔和纸来，打过来，我再给你一点点说。
1: 我不识字了哈，
0: 那你不是，那就见面说，我给你写。
1: 你都这上哪？你都上那个这短信发到我手机上，我找人给我看看，这都是啥东西？我都这个这老年手机号码，你发到我手机上，我都知道这个发信息不？我都知道这叫人看看，我都知道长啥子字了。
0: 那行啊，那到时候给你发信息啊。
1: 好，
0: 好，祝你健康。
1: 谢谢啊！
0: 你好了再写。
1: 我先谢谢，好了我更谢。
0: 嗯，慢慢好，别着急啊。
1: 好，
0: 嗯，
1: 走。
0: 再见。
1: 好，谢谢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0371-6625-3836。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3: 喂，王老师，我这老太太脑袋不好用，就是你说这个白姑娘和鸡蛋黄是蒸蛋糕吃还是咋弄啊？
4: 那不是那个阿姨，那不是那个白胡椒，是白茯苓。
3: 白胡莲。
4: 白茯苓那是管的什么呢？睡眠的，那是两碗水啊，煮成一碗水啊，每天晚上那个每天晚上睡觉前一小时服用，这是管
3: 就是
4: 这个是管睡眠的。
3: 把它啊，我知道这是把它那个啥是蒸成蛋糕啊，还是煮在一块煮啊？
4: 那个单煮白茯苓给煮烂乎了。
3: 啊，
4: 啊，
3: 然后再把它蛋黄打进去。
4: 对，打进去就行了，再煮熟了就可以喝了，喝完就行了。
3: 哦，就把它先煮啊。

0: 白姑娘指一下，举成，我不知道她是那举成糊状吧，是不是啊？
1: 对，组成糊状。
0: 啊，再把它这蛋黄打进去就可以，就可以那么直接吃了，是吧？
1: 对，这个你有听不懂的，你在九点左右你可以拨打厂外电话，老师会给你一点点解答的啊。
0: 啊，好好好，行，麻烦你了，谢谢，我所有，我这都这吃多长时间？
1: 吃了啊，
0: 吃这吃多长时间？吃半个月，一个月？
1: 你吃半个月，你就好的很好了。
0: 啊，好，麻烦你了啊，我说谢谢，谢
1: 打电话，
0: 你好好，
1: 再见。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4: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唱得开心，听得尽兴，尽在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侯岩，在这里继续陪伴大家聆听经典的同时，也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大家一并发送过来。豫剧众多的流派当中，由唐喜成先生创立的唐派，以其高亢明亮、刚劲挺拔、字正腔圆、气韵沉稳的艺术特色独树一帜，素有着十声九唐的美誉，是豫剧老生行当当中具有着代表性的流派之一。今明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豫剧名家、唐派再传弟子郭志成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十五贯》的录音剪辑。
7: 哎呀，好重啊！持旧越多越好，本钱是越是越少。像我有葫芦，自从肉店歇业，全靠借档过活。可惜我那死去的妻子有个姐姐住在高桥，为人热心好意，今天听我吃了两壶酒，又借给我铜钱十五贯，叫我做生意当本钱，好不快活呀！

在此一时秦老板的家门口，这往日买猪全靠秦老板帮忙，明天买猪还要请

0: 听他老人家呀，秦老板在家吗？秦老板在家吗？这门外是哪一个呀？
1: 是我呀。
2: 哎呀，原来是尤二叔。哎，你就喜欢开玩笑啊。天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0: 老板，你来看哪、
2: 耶，这是哪里来的这么多铜钱呐？
0: 这路上吃来的呀。
2: 你又开玩笑了。
0: 老板，实不相瞒，这十五贯铜钱乃是高桥他姨娘借给我做本钱的呀。
2: 好，有了本钱，你老店重开啊，今后可以吃用不愁啊。我这卖酒卖油的生意也要沾光兴旺了。
0: 那是，这往日卖猪嘛，全靠秦老板帮忙。那明天买猪还要请你老人家呀。
2: 好说呀。
0: 那我就告辞了，
2: 明朝会
0: 呀。立了亲家有烟点，又到自家猪肉铺。女儿开门啊，
1: 卖力啊。爹爹啊，哪里来的这许多铜钱？
0: 你猜是哪里来的呀？
1: 可是借来的。
0: 哪有那么多好人肯借钱于我呀？
1: 那么是哪里来的呢？
0: 女儿啊，这实不相瞒，为父今早出门正碰见的张媒婆，她说王员外家的女儿出嫁缺少一个陪嫁丫头，给了为父这十五贯铜钱把你给买去了啊。
1: 此话当真？
0: 明天一早就要过去，你还是收拾收拾去吧。
1: 亲娘啊，
0: 哎呀，我

哎呀呀，一句万笑话他却信以为真。暂且骗他一晚，明朝再给他说清楚，这倒也有趣呀。啊，铜钱且放好，我痛快睡一觉。

有难事，前去找他，如今事已危急。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亲朋欢聚，美食共享，健康隐患切莫忽视。
2: 无论是家庭宴席还是外出聚餐，坚持公筷公勺进行分餐理念，
1: 多一份讲究，少一分风险，
2: 多一份文明，多一重保障。
1: 公筷分餐，卫生健康新风尚。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侯岩，继续陪伴大家聆听经典。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播出的是由豫剧唐派再传弟子郭志成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十五贯》的录音剪辑。
6: 书尽天来钱，再找盗密人。想我老阿叔，一不经商，二不种田，专靠赌博为生。只要见他有钱，能骗则骗，得偷便偷。说名气不好，只因赌场里兄弟多，衙门里朋友多，街坊是林道爷，敬重。昨日骗得100钱，可恨手气不好，输了个干干净。虽说有这副灌了钱的骰子，可今晚赌场里全是行家，难以下手啊！要想翻转本钱，我得赶快找个财神菩萨呀！又葫芦家中为何大门未关，灯火未熄呀？
7: 幺二少，幺二少，大钱！
6: 哎呀，他还熟睡未醒啊！像是他老酒吃醉，忘记了关门，忘记了熄灯。岸上有把肉斧，待我偷去换他几文也是好的。哎呀，见他枕头下面有许多的铜钱，这可是料想不到的好事啊。
8: 老阿叔，你欠我的肉债不还，你今天竟敢来偷啊！你老阿叔，你你哎呦，
6: 有喉咙，有喉咙，有喉咙，有喉咙，莫怪我手下无情，我不杀你，若被你传扬出去，叫我老阿叔如何做人？我是一不做二不休，我搬到葫芦破掉油，拿起钱袋快快溜啊！啊！
8: 亲帮亲，邻帮邻，父帮父，贫帮贫。哦，这大门一开，像是早已起身了。哎，尤二叔，尤二叔，哎，尤二叔，一狠，哎呀，这什么东西绊了我一脚啊！
9: 耶，原来是尤二叔啊！
8: 哎，这厚厚的床上不睡，哎，为何睡在这地上啊？哎，尤二叔，尤二叔啊，这浑身的鲜血已被人杀死了啊！大姐哪里？大姐哪里？大姐人。不见了。

0: 买合适啊。
1: 那油葫芦他本人杀死了啊。

0: 血淋淋，怕人的很了。
1: 秦老板，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2: 是啊，
3: 昨夜油葫芦前来找我，说是在他高桥亲戚家中借了15贯铜钱，要我相帮建造一桶钱去买猪。我来教他，不料他已被人杀死了啊！
1: 那15贯铜钱呢？哎，
3: 找找看，
1: 找找看，
3: 找找看，不见了啊！
1: 那他女儿呢？
3: 也不见了。

0: 不喝了，酒留热火在，苏西卷恋情谈爱，通奸夫杀夫盗财，野鸳鸯高飞在外，是高飞在外。
1: 谁曾见他与男人往来？
2: 是啊，
0: 你大心大事，孤身难挨，与人私通啊，自然是暗中往来了。肉腐伤人，定不是外人所害，他定是假装正经，心怀鬼胎，这凶手就是他，你们不必再一猜，再一猜。
3: 是贼也罢，是他女儿也罢，我想凶手还未曾走远，我们分头办事，我先去报官，你们就追赶凶手去吧。
1: 好，走。

0: 不知大姐唤我为了何事？
1: 请问此去高桥往哪条路走？
0: 大姐要到高桥，鄙人正当便到，你我同行便了。
1: 多谢了。
0: 如此大姐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越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由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所领衔主演的《十五贯》的录音剪辑。
1: 大姐，你。干的好事啊！
2: 秦老板，我想念姨娘，前去探望，有什么不可呢？哎。

三十四了。

0: 这样匆忙，原来如此。
1: 哎，你可走不得
0: 啊！这为何走不得？
2: 哎，你要走了，哪个替你闭嘴呀？
0: 啊，对呀，你要是走了，难道叫我龙阿叔替你闭嘴不成？啊，
3: 这就去了，这与我有什么相干呐？
4: 不用多说，且看他身上的铜钱。
2: 哎，滚！
3: 这钱是我的，你们要干什么？
0: 你拿过来吧，你。
2: 说说看，
5: 来，
2: 好，让我来说说看。一贯也不少，半贯也不多，整整15贯呐！
0: 这你还想抵赖不成？木材害命还于人，狼心狗肺，他心太狠，胆大妄为，你竟敢杀死人了你！
3: 哎呀，列位呀！我叫熊有难，是刻上讨伏主的火气。这15贯钱是主人赋予我前往常州购买木梳篦子的。我与这个女子彼此并不相识，怎可把我认作凶犯呐？
4: 我与这位客官素不相识，不可冤屈好人呐！
6: 你们说这话。
7: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8: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我是主持人舒淇。我们的栏目呢，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的7:30，重播在每周六的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呢，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与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7: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8: 2026年9月27号是一年一度的国际聋人日，该节日由世界聋人联合会于1957年倡议设立，定于每年9月的第四个星期日。听力损伤可发生在各个年龄阶段，增强爱耳护耳意识，做到早识别、早诊断、早干预，才能守护好我们的听觉健康。听力下降诱因复杂，既有先天遗传、孕期不良因素造成的先天性耳聋，也有后天噪音伤害、中耳炎、耳毒性药物、高血压、糖尿病、衰老、熬夜、压力大等因素引发的听力损害。不少人误以为耳聋就是完全听不到声音，实际上医学上的耳聋指不同程度的听力下降或减退，常伴随着耳鸣、幻听、听觉失认等症状，是听觉传导通路病变引发的不同程度听力损害。耳聋按照受损程度分为4级，轻度耳聋是难以听清远距离谈话或近距离高声谈话，中度耳聋是听近距离日常谈话存在障碍，重度耳聋仅能听到耳边大声呼喊，全聋是完全听不到声音，丧失听觉感知。多数听力下降进展缓慢，很容易被忽视。如果出现经常需要他人重复说话，习惯性调高音频音量，耳朵持续嗡嗡作响，耳内闷胀有堵塞感，嘈杂环境中听对话格外费力等表现，要警惕听力已经受损。内耳毛细胞一旦被破坏，大多不可再生。突发性耳聋属于耳科急症，72小时是治疗黄金时间，常表现为单侧耳朵突然听力下降、耳鸣、眩晕、恶心，切勿误以为扛几天就能好转，延误治疗会造成永久性听力损伤。其实后天的听力损伤大多是可以提前规避的，不同年龄段要落实针对性防护要点。青少年与成年人使用耳机应该遵循60到60原则，音量不超过设备最大音量的60%，单次佩戴不超过60分钟。嘈杂环境下不要刻意调高音量，可以选择降噪耳机，远离 KTV、 工地等90分贝以上强噪声环境。 必要时佩戴隔音耳塞做好防护。庆大霉素、链霉素等耳毒性药物必须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切勿自行滥用，避免频繁掏耳朵，叮咛可随咀嚼动作自行排出，发生叮咛堵塞要到医疗机构由专业人员清理。老年人要定期管控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慢性病，防止血管病变影响耳内供血。每年至少完成一次听力筛查，出现听力衰退及时就医干预。新生儿严格落实听力筛查闭环管理，出生48小时内完成初筛，未通过者42天开展复筛，6月龄前启动康复干预，牢牢抓住0到3岁听觉语言发育的黄金期。对于不同类型的听力损伤，治疗手段也各不相同。外耳道叮咛栓塞

0: 风耳炎、鼓膜穿孔等传导性听力损伤，部分是可以通过耳道清理、药物、鼓膜修复等手术改善听力。不可逆的感音神经性听力下降，药物一般无法恢复原有的听力，需要依靠康复干预。助听器并不是普通的扩音器，必须要到正规的机构完成听力检测后验配调试，不建议随意网购代购助听器，参数不匹配反而会进一步损伤听力。符合医学指征的重度听损人群可以选择人工耳蜗植入干预。1到6岁是儿童植入的黄金期，越早手术越利于语言功能的恢复。成年听障人群同样可以通过植入获得有效听觉能力。一旦出现听力异常，请前往医院的耳鼻喉科完善纯音测听等相关检查，明确听力损失的类型与程度，再开展针对性的康复与治疗。听力障碍不只是个人健康问题，更需要全社会的包容与支持。和听障人士交流，尽量面对面沟通，放缓语速，不要一味的大声吼叫，善用字幕软件、震动提示器等无障碍工具，消除对助听器、人工耳蜗的偏见。听力康复就如同是近视佩戴眼镜一样的普通。爱护耳朵，从生活点滴做起，关注听力健康，让每一个人都能清晰聆听美好声音。
1: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育爱共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每周三周六早晨7点半为您播出的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特别专栏。马上走进我们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快报。
1: 育爱共享资讯快报。
0: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高校办成一件事2026年度第二批重点事项清单》的通知。通知指出，重点事项清单内容涵盖经营主体和个人共13个事项，其中设经营主体事项5项，设个人事项8项。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申请和失能人员长期护理保险服务被纳入个人事项当中。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政务服务、推动高校办成一件事的决策部署，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持续优化已推出重点事项的基础上，统筹做好2026年度第二批重点事项清单实施工作。要进一步强化高校办成一件事的理念，稳步拓展适用领域和范围，推动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等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实现高校办成一件事。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逐步推动经营主体和个体全生命周期重点事项总体清单全面落地，持续提升企业和群众满意度、获得感。9月23号上午，河南省黄帝故里基金会、郑州市扶残助残促进会联合郑州经开区社会事业局、郑州经开区康教残疾人就业创业互助中心，组织辖区残疾人朋友走进郑州玉慈健康体检中心，开展免费健康体检公益活动，用实际行动传递对残疾人群体的关爱与温暖。体检现场，医护人员热情周到，依次为残疾人朋友进行血压、血糖、血常规、心电图、B 超等多项检查，并耐心询问日常身体状况，根据检查结果给出科学的健康指导和保健建议。针对行动不便的残疾人，郑州经开区康教残疾人就业创业互助中心专门安排志愿者提供1对1全程陪护，从登记引导、逐项检查到报告领取，各个环节都有专人贴心服务，让残疾人朋友在体检过程中感受到细致入微的关怀。郑州经开区社会事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免费健康体检活动是多方联动关爱残疾人的具体举措，旨在帮助残疾人实现疾病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下一步，经开区社会事业局、经开区残联将继续整合社会资源，持续开展更多扶残助残活动，切实为残疾人群体办实事、解难题，让他们共享社会。

0: 发展成果，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育爱共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每周三周六早晨7点半为您播出的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特别专栏。马上走进我们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快报。
1: 育爱共享资讯快报。
0: 中秋月圆祭深情，举国欢腾迎华诞。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丰富干部职工业余文化生活，营造温馨和谐积极向上的节日氛围，9月24号濮阳市残联组织开展迎中秋庆国庆系列活动，全体干部职工踊跃参与共庆双节。月圆诵经典，国强咏华章。濮阳市残联组织开展经典诵读活动，现场节目精彩纷呈，干部职工以读诵、对诵、齐诵等方式，饱含深情的朗诵《月是故乡明，国是中国强》《盛世中华，强国有我》等9个经典诗歌，在温柔婉转中诉说中秋月圆的团圆温情，在铿锵力量里讴歌祖国的盛世华章，充分展现出大家心怀家国、逐梦前行的精神风貌，赢得阵阵掌声。巧手制月饼，温情聚人心。在手工制作月饼活动现场，干部职工与在训残疾儿童及家长分工协作，结对互助，揉皮、包馅、压模、成型、烘焙，各项流程有条不紊，大家一同在动手实践中体验传统民俗魅力。此次活动不仅加深了大家对传统节日文化的理解，还将传统文化与康复教育有机融合，增进了残疾人工作者与残疾人的情谊，进一步凝聚工作合力，烘托出温情浓厚的中秋团圆氛围。光影一初心，奋进向未来。濮阳市残联组织集中观看红色影片《四渡》，影片生动再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四渡赤水的恢宏历史，展现了革命先辈在绝境中坚定信念、出奇制胜的智慧与勇气。观影过程中，全体党员干部凝神专注，被红军将士不畏艰险、敢打必胜的革命精神深深感染，大家纷纷表示将从长征伟大史诗中汲取奋进力量，进一步厚植担当精神，激发立足岗位、攻坚克难、真抓实干的干事热情。紧盯年度重点目标，加压奋进，全力冲刺全年各项工作任务，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和扎实的工作成效欢度中秋、喜迎国庆，为推动全市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此次系列活动以文化润人心，以温情聚合力，以红色铸信仰，干部职工在活动中感悟初心，增进情谊，凝聚共识，进一步激发了爱党爱国热情和干事创业动力。下一步，濮阳市残联将持续丰富精神文明建设载体，传承优良传统，厚植爱国情怀，引导广大残疾人工作者和残疾人朋友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为全市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儿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每周三早上的7点30分，重播时间为每周六早上的7点30分。感谢您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再见。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1: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0: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1: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啊、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0: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1: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少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0: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1: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10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林元堂宁百年辅酶 Q10 软胶囊。
0: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10 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一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1: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林元堂辅酶 Q10 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10 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1000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0: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的可是也得认的呀。
1: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5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10 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0: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

0: 0070100578。
1: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凌元堂宁百年辅酶 Q 十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100578，4007100578，花一瓶的钱，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呢是整整一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100578，4007100578。
0: 心脏呢是辅酶 Q 时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 时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1: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元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每粒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每粒呢只要5.5毛，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100578，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呢都决定吃咱的凌元堂出品的辅酶 Q 十，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每粒才5.5毛，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1: 这账啊算的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100578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 十多久能够改善呢？
0: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一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1: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 十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每粒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100578，4007100578。
0: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一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1: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花一瓶的钱，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一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成功。有的